0: 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又到8:30，路况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舒萍姐跟我们简单说说看。舒萍姐你好。
5: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8:30，早高峰的车流呢依旧呢还在高位，来关注一下主要的情况。各大高速入城方向现在车流扎堆，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广卫民权村立交呢是长距离拥堵，昆区广昆高速也出现了排队缓行的局面，石虎关小屯等核心立交的多个转向现在通行也非常缓慢。南二环快速杭瑞高速这一路段从石虎关立交到明波立交呢现在有长3公里的路程呢是车速非常缓慢的，主城二环全线多处立交的车流已经趋于饱和了。那主城的主要道路像巡京街、北京路、人民西路、龙泉路等主干道，以及广福路二环东路沿线呢，现在也通行滞缓，部分路段呢近乎是原地等候。所以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的路线，尽量的绕行外围的道路，行经拥堵路段呢减速慢行，有序排队，文明礼让。也祝大家呢一路顺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嗨，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39，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1倍，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欢迎各位早8: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诗莎。
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刚才说完啊，沉香啊，没想到那么多人感兴趣啊，在我们后台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轻松一点的。当然呢，这事儿也不是很轻松了。如果出门旅行，你肯定要提很多行李，对不对？
4: 对呀。
8: 那么这行李箱到底带多大的？上飞机比较可

0: 靠呢。
1: 二十寸，默认的都是二十寸啊。
0: 哎，我告诉你啊，很多二十寸的行李箱不再是黄金尺寸了。
1: 啊，这么夸张？近日呢，低成本航司呢收紧了行李箱的标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记者获悉呢，春秋航空、金鹏、首都、天津、长安航空等多家航司对经济舱的机票随身携带的行李额的尺寸进行了新的限制。原先呢是20×30×40，就是二十寸的，现在呢12×14寸才是新的标准，缩水了。
0: 有箱包企业告诉记者，此前二十寸的行李箱被称为黄金尺寸，因为它精准地踩中了航空出行效率容量的标准点，既能够避免行李托运带来的等待时间，在容量上又能满足旅客3到4天短途旅行的需求。但是啊，这一标准随着低成本航空行李标准的收紧不再通行了。
1: 糟了，家里还是20寸的那种。
0: 也不糟，它只是几个这个，你看它的
1: 个别航司吗？
0: 哎，对，个别航司，个别航司，低
1: 成本航司。
0: 他
1: 可能说本来票价不贵了，然后你再带个比较大的啊，他觉得不划算。
0: 如果你买的还是咱们什么东航呀等等的，那么不受影响。如果以后你再买，这种经济航空啊，廉价航空，那么你要考虑到行李箱的尺寸了。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只要放得进去，就是它放上面那个行李舱，它能够放得进去的，那就应该允许我们携带呀。除非你带太大的，它放不进去，你肯定就得托运了。
0: 你果然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因为这个角度可以去投诉他们，跟他们辩一辩理。
1: 下一次人家说把行李箱撑一撑，超过20寸的话，我们就要托运了，那我就只能焊两个背带在上面，我背起。这是我背包，
0: 可以，这是我西哥干得出来的事儿。
1: 谁说这是行李箱？这是我背包，
0: 我是背包客，
1: 这是我背包而已，是你的定义不同吧？
2: 是的，
0: 可以的。
1: 好了好了，刚才
0: 下次你说我帮你去拍。
1: 是的啊，出行要省钱，但是呢，有一件事啊是费钱的，就是去美发店预充值。提示各位，美发店千万不要充值哦。
0: 无锡一家美发店倒闭了，66人起诉，追回了30多万的预付款，经营者瓜分了资金，被判连带侵缠。
1: 近日呢，无锡一美发店呢经营亏损之后呢停店闭业啊，那门店此前优惠活动吸引了很多很多无锡当地市民进行充值，少则2000，多则上万元，累计充值达到了100多万。我的天，除了房租、水电、人工之外啊，其余的钱全被合伙人瓜分，就有点像是割韭菜呀，对吧？充了100多万呢、啊，
0: 然后把钱拿走，就把店关了、
1: 啊，就把店给关了，像很多健身房一样。
0: 这个是典型的诈骗啊！
1: 所以现在回望起来，但凡要我充值的什么儿童的淘气堡啊，对吧？那种什么儿童玩具室啊，
0: 哎呀，这种坑以前早就踩过了，
1: 美发
0: 也是花过不少钱的，
1: 啊、
0: 血泪史。
1: 但是我身边真有的人啊，是那个交8万块健身房充值终身会员，8万块，然后就终身啊。他说：“哎呀，终身嘛，我还能够建个20-30年，像房贷一样，其实每个月也不高。但是8万块一次充进去，我还是觉得小心脏有点受不了。”
0: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收入不一样啊，不要比，有没有可能、
1: 扎心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到手的和你支出的比例不太一样，
1: 别人可能充8万，像我们充个800块似的，
0: 对呀、
1: 啊，
0: 可能像充80块似的，
1: 80，
0: 所以不要比，不要比啊！
1: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
0: 你兜里有个几个瓜几个枣的自己知道，所以呢，合理消费就好了啊。
1: 哎呀，这是你的观点，不是事实。我要逻辑思维了。
0: 我是劝你不要难过。钱少就钱少吧，认吧。
1: 啊，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提示大家啊，这家这个所谓的美发店啊，充值的美发店呢，最终已经得到了最终法院的判决，要返还。其余的合伙经营者呢，也要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并且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夏天到了哈，特别是咱们云南紫外线的特别强，那出门啊，很多人都要穿一件防晒衣，但是这个防晒衣可能这个不同的面料又不同的价格，所以感觉你买防晒衣买的不是故事，也不是面料啊，到底买的是个啥呢？来看
1: 看。哎，入夏以来呢，山系啊，大山的山，山系防晒衣在电商平台搜索量激增了，火了。记者发现呢，同一品牌、同一面料，两件防晒衣只要贴上了“山系”两个字，售价就会立刻高出几十甚至上百。从抖音电商的数据来看，“山系”二字款的防晒衣成交的均价较常规款要高出19%，就是贵出20%左右。

0: 犹他国际品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CEO 说，近年来服装品牌正试图通过风格标签来制造溢价，但是这层溢价并不落在产品本身，消费者多花的钱买到的更多是品牌围绕着山系二字构建的风格叙事。
1: 这山系是个什么意思呀？
0: 就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商家的就是资本是非常会讲故事，
0: 就是、
1: 他们才是故事大王，
0: 他们营销能力太强了。
1: 你看不管是出了个什么新的饮品，
0: 嗯，
1: 一下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杯奶茶，春天的第一
0: 杯奶茶，就奶茶吧，加上秋天以后你看大家就疯狂的去开始购买了，销量也倍增。
1: 对呀、啊，然后再加上什么防晒衣，山系的，
0: 山系的
1: 啊，什么鞋，碳板的，对吧？
0: 啊，碳板好像是真的吧？
1: 哎，就说青少年是不要穿碳板鞋的，会脚变形。
0: 就是、对，它会改变你的脚底的筋膜和肌肉的这个受力。
1: 好像是说会足弓偏扁，穿完了之后、啊、
0: 扁平足，
1: 扁平足会影响青少年的发育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没必要追逐这些所谓的
0: 青少年，也不要穿太软的鞋，也会改变你脚底肌肉的支撑力。
1: 嗯，两种情况：青少年不穿太软的鞋，然后呢，老年人不说太硬的话。
0: 老年人，老年人说，我都到这个年纪了，我想说啥就说啥。
1: 老年人说，我不睡最硬的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你还让我别说最硬的话，
0: 你管我。
1: 老年人嘴硬
0: 心软，
1: 心软不一定啊，有的老年人。
0: 你说谁？
1: 你现在扪心自问一下，现在不说软话的都是老年人据说。哎，我今天我看到一条资讯啊，我心里面震颤了，说马上呢三零后就要来了。你看我们都是八零后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九零后，九零后我们都觉得年轻人。
0: 一零后，
1: 现在三零
0: 后
1: 都来了，三零 后马上来了。
0: 还有四年，他们就来
1: 了。你知道三零后的父母是什么吗？是一零后。在你印象里面，一零后是不是小学生？
0: 其实说白了，说那句话，我们得承认，我们真的老了。
1: 你说话太硬了，我不喜欢。
0: 所以老了就是要说硬话呀。
1: 你说过这段很硬的话。
0: 你刚才已经说老人要
1: 说
0: 硬话
1: 好吗？
0: 不不不，我要承认我老了。你看三零后都出来了。
1: 三零后的父母竟然
0: 是，你还有什么脸说你是十八岁呢？
1: 我的天哪！三零后的父母竟然是一零后，我的天哪，我不能接受。
0: 没过多久你就可以当爷爷了。
1: 一零后在我心目当中这是小学生。怎么会这样？
0: 这孩子还在童年挣扎，不肯上岸。
1: 这条资讯太硬了，给我听首歌缓解一下。
0: 好，一起
1: 缓和一下我心里
0: 对衰老的恐惧
1: 难以平复。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就。

0: 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晒晒晒，
1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无形伤害啊，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吃荔枝的朋友们，特别爱吃很多甜水果的。今天早间说了，说荔枝啊可千万不要多吃，对吧珊姐？
1: 因为荔枝容易上火，这几天啊云南多地也是迎来了荔枝的丰收季啊，收购商纷纷前来收购，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了上市的高峰。
0: 好嘞，
1: 所以呢我们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吃荔枝容易上火，大家不要贪多，不要贪多。
0: 那么网传说荔枝呢它可以带壳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1: 这个荔枝啊它是偏温热的，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那么网上兴起一种说法，说哎，这个荔枝啊带壳吃就能避免上火。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荔枝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很多东西啊你少吃一点就没事了，别老偏听偏信的，什么带壳吃、煮水吃、盐水泡着吃，少吃啥事都没有了。

0: 红河州河口县曼河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
1: 早上发了三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0: 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2: 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地铁的事儿。近期有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说，建议啊延长昆明地铁2号线和1号线支线贯通。那么近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做出了回复。
4: 网友在建议中提到，由于昆明地铁2号线近期规划只到海东公园站，导致1号线和2号线在市区南部接驳不畅，所以建议2号线从海东公园站延伸至春荣街站。同时，1号线支线春荣街至昆明南火车站从1号线拆分并入2号线。5月20号上午，记者从海东公园乘车到昆明地铁2号线唐子巷站，之后再换乘地铁从唐子巷站前往春荣街站，中间无换乘至少需要40分钟。
5: 都是从春荣街出发嘛，然后到昆明的每个地方，然后中途还有转车啊这些。
6: 去海东市里边的话，会不会解决他们的直达？
5: 肯定的呀，周末可以带孩子过去玩一下。
7: 改变以后呢，这住南边的去春荣街那个方向，就是高铁站那个方向，出行各方面就要方便得多。
4: 除此之外，网友还列出春荣街站的站台结构可扩建为岛式站台，既有一号线支线春荣街站南北两侧的轨道节点需进行改造，主线轨道无需改造等具体方案。5月19号，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对此进行了回复。根据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第三轮，轨道交通2号线将延伸至螺丝湾片区，并在南部汽车站与轨道交通1号线实现换乘。关于网友提出的将2号线延伸至春荣街站与1号线支线实现贯通运营的建议，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国家政策和城市发展需求进行研究，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加强城共片区与主城之间的轨道交通线网覆盖。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FM 91.8，
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5 o'clock AM。
1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1: 感受分分秒秒，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9点吗？及时路况，9点钟了，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淑萍姐，你好。
14: 啊，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早高峰车流呢正在逐步回落，但是仍然部分的路段的话呢，现在依然车多缓行。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有多处路段，还有广昆高速的祝家村立交呢，目前仍然是车多缓行的。二环南路靠近郝瑞高速方向车流依然缓行，二环快速及各大立交的通行压力呢依然不减。二环北路二环快线 A 线北段，也就是从东到西火车北站到小屯立交这一站呢，靠近加油站位置有1.85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大树营石虎关立交各个转向呢，目前呢通行不畅。城区的主要道路目前呢也依然有部分是车多缓行的，像龙泉路、铂金大道、金碧路、还有福居路以及东风东路这些路段呢，车速极低，通行呢十分的缓慢。而现在我们也收到最新的信息，是在官渡区彩云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和避让。要提醒大家了，在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切勿加塞变道，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样才能更顺畅。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西西坡路段路面病害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石高速石林北收费站匝道路面病害处置，石林北收费站路梁方向封闭施工，车友们可以从路副收费站绕行。昆府高速武定方向二清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裂缝修复，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3: 好的，谢谢戴警官。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5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提示。近期，干果、乌干达等地区出现了散发病例，提醒从上述地区来华人员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开展21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云南疾控发布野生菌的中毒风险等级，划定高风险6个，中风险49个，低风险。

0: 风险74个，高风险含丽江古城区、昆明西山区、宜良、石林、安宁、玉溪红塔区。6到8月是中毒高发期，疾控提醒：不采食陌生菌，不混吃，不饮酒，中毒立刻就医，守住舌尖安全。昆明市2026年第一批公租房摇号补选今天开启，覆盖官渡、五华、盘龙、西山四区7个小区，共243套，含2市113套，1市130套。补选交件时间为5月25号到26号，面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济宁镇和公园晴，17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多云，23到36度；富明天马山晴，17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7到31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0到33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7到31度；腾冲火山热海蹲转晴，15到26度；昆明晴，18到32度。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活动注意眼睛防护。进入夏季，光照强烈，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可能导致眼睛干涩发痒，大家要注意眼睛防护。还有的人游泳后眼睛发红，此类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也要注意保护眼健康。一、夏季眼睛防护注意两种损害。第一种损害是急性损害，我们如果暴露在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出现损伤。第二种损害是慢性积累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脓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二、夏季眼睛防护做好三防。一、做好防晒。夏天出去要选好防紫外线太阳镜，尽量挑选佩戴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太阳镜，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进。 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进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我们云南交通之声呢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城乡协会的诚挚邀约啊，我们会带着主持人带着听友一起到当地开展奇南城乡的实地溯源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报名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城乡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即可领取100元的奇南城乡的专属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的专属福利了。这次我们是安排了主持人易可呢到当地进行考察，为大家选择最好的最优质的奇南城乡。这次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城乡感兴趣，或者是对城乡之前了解过还不了解的熟悉的朋友也好啊，专业的朋友也好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品鉴。这次的城乡呢经过双重筛选，先是我们的主持人易可实地筛选，之后再由城乡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和品相都是最好的。另外呢，这次品相很好的陈水集的奇南城乡，在城乡的品类当中啊是属于非常受认可的优质品类了，而且呢这个陈水集的奇南更是受众高度认可，十分可观的品类。这类优质的陈水奇南的原料产量很少，市面流通的也比较少，是城乡当中非常有质感的好物，但是整体价格十分亲民，那么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呢，有着非常好的优惠力度，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沉香”“沉香”两个字，进了微信群以后呢，各种劝呀，各种细则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群里给您详细的指导和咨询。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

0: 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新闻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历久弥笃的爱，美得像油画里发生的一样，梦中有颜色，玫瑰花，海，云彩，眼泪，夕阳，幸福和他。小柯，油画里的情人节。

0: 有一个你，一个我在里面，有一个你，一个我。
1: 回忆一下，从初遇时的有一点喜欢暧昧的感觉，到情感确认，知道你能成为我的依赖的完整心路历程。张靓颖 You and I

0: 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

0: 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三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4: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
5: 91.8，
6: 小宁说车。
7: 北京时间的10: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云南天文天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张云龙律师。张律师你好。
8: 新年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这个张律师啊，这个你说有没有什么这个时间点，就属于这个你比如说到几月份大家打官司比较多一些？
8: 一般下半年可能打得多一点。下半年为什么打得多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款项，那
7: 收不回来了。
8: 大家一般都说，哎，我年底啊，过年前啊，一定会给你安排。到了下半年，就是迟迟不安排的话，那有些坐不住了。因为你打官司是需要周期的，
7: 他
8: 不是像你去银行办业务，我今天去，然后我把资料递进去，他就会给你处理。那你首先立案得排队，你做保全得排队，你调解得排队，你到了法官手里面。他手里面也不是一件两件案子，
7: 很多案子啊，
8: 上百件案子，上百件案子，所以就按顺序得先排队啊。
7: 行，所以说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啊，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你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就趁早，不要说等到这个就我们说的诉讼时效都过了以后，你再去那玩意儿得不偿失，对不对？
8: 对。
7: 行，那刚才呢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关于。发生交通事故啊，包括各种这个汽车的问题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召回期间啊。你看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汽车召回期间，这个车召回了，然后车主呢来回跑4S店产生的费用，哎，到底谁来承担？
8: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车子，他让你那个去换一个零件呀、或者什么的，这个也是属于召回。那召回根据它的一个管理条例的话，经营者是要承担我们消费者必要的交通费、误工费合理支出的。他不能说是，哎，我召回是免费维修啊，那你这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些的话我们不承担。如果说他有这样的行为，你又有这样的这个费用产生的话，那可以向他主张的。
7: 行，明白啊。
8: 对。
7: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这个车辆，这个前两天我们也接到这个案子，车辆在质保期范围之内，然后这个4S店呢说，哎，你不在店里保养，所以说出了问题，我不给你这个承保。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怎么解释？
8: 他这个说法是不合法的。
7: 就
8: 根据我们汽车三包的这个规定，我们的经营者是不能强行要求消费者直接一定要在 4S 店进行一个保养啊，除非说是 4S 店他能证明你的这个故障是外面的这个修理厂修理店他的 保养不当直接造成的，
7: 对，
8: 否则它是不可能免责的。
7: 但是这个消费者也要留好你的保养的证据，对不
8: 对？
7: 对，
8: 我们车主要留好正规修理厂的保养记录、配件发票，那就没什么问题。
7: 嗯，对，你就比如说，你去二类资质以上的修理厂，你每次保养完，哎，有些时候这个发票，你看现在有，因为有些修理厂都不开嘛，对不对？
8: 嗯，
7: 你说那你留个收据，对不对？
8: 对，
7: 啊，你留个收据，你保养哪些东西，哎，你记录好。大部分的这个4S店呢，看到有这样的情况，他有该给你保就保了。
8: 嗯，
7: 那你别说你什么都没有，你张个嘴说啊，我说我在那保的几万公里保的，那不行，是不是？
8: 嗯，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是，如果是真的 4S 店在卡这个问题的话，那你也没事啊，你到你的这个保养的这个修理店，你让老板给你打一个也是可以的呀。
7: 嗯，对对对，
8: 嗯，
7: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都这个留意一下啊，就因为我不是现在开那个沃尔沃吗？
8: 嗯，
7: 我开沃尔沃那个车主啊。那真是非常仔细，说实话，
8: 嗯，
7: 就是他也是在外面保，有时候在4S店，有时候在外面。他从他买车的第一次的 PDI 检测，
8: 嗯，
7: 到他每一次保养的单据，他全都有，
8: 哦，
7: 他全都放手到箱里。我一开，我说我天，我说这个车主真是太好了，你是不是？
8: 嗯，
7: 你看每一次你他保养了什么？因为我买过来说10万公里了嘛，他7万公里，变速箱、油、火花塞、乱七八全又换了，换了2-3万块钱，
8: 嗯
7: 啊。所以说，你看这人家这个就是你到哪儿就拿着出来，这东西挺好的，好习惯啊，很好的习惯。
8: 嗯，
7: 行。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你看保险啊，保险呢，这个我们还说了一点，叫这个代位求偿，
8: 嗯，
7: 对吧？
8: 对，
7: 这个代位求偿要怎么跟保险公司沟通？这个张律师有没有一些建议？你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事儿发生了，哎，我说我想代位求偿，
8: 嗯，
7: 但如果保险公司说你不能。啊，不给你进行代位求偿，这个其实也是不合法的。
8: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有推诿的这个行为的。
7: 嗯嗯嗯，
8: 就一方面嘛，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嘛，代位求偿。那你可以直接跟他这样讲，就是我们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生的，对方是全责，对方的保险公司是哪一家，他耍赖不赔，然后我也联系不上。那我们的车，我们是自己是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险，根据。保险法相应规定，我可以要求你给我代位求偿，你先把我赔付了，赔付了之后，然后后续你代位求偿期间，你需要我配合的，我全力配合你们就可以了。
7: 啊，对，
8: 嗯，
7: 这就更好一些啊，你就把这个所有事说清楚。
8: 嗯，
7: 啊，一般保险公司，反正有些时候也耍赖，说实话，啊，该耍赖的时候，你就打这个金融监督管理局电话，
8: 嗯，
7: 啊，是吧？啊，
8: 对，
7: 行。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买车以后发现了车辆曾经被抵押、查封、无法上牌、过户，这个事儿怎么办？这基本上存在于二手车，是不是？或者新车也有。
8: 哎呀，如果说是真的是买到这样的车了，那我可以说就中奖了。那卖方他构成这个根本违约加欺诈销售了。我被抵押、查封的这个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车，我还拿出来卖，那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3倍赔偿。
7: 啊，是可以3倍赔偿的。
8: 对啊，因为你看抵押这个事情是他单方面能完成的吗？肯定是他主观要配合别人才能完成的。
7: 嗯，对对对，
8: 嗯，是不是？
7: 啊，对，所以说他是知情的
8: 啊，他肯定是知情的。我抵押的都抵押给别人了，我钱都没还完，我来把这个车卖给消费者，那我不是欺诈是什么？
7: 嗯，对对对，嗯，这个说的对哈。
8: 对，
7: 但是这个事很少发生，是吧？
8: 也有，嗯，
7: 好。这个另外再来说一下关于借车的啊，这个车不能这个轻易借，因为它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物品，
8: 嗯，
7: 它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会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个连带责任，对不对？
8: 对，
7: 所以说我们说了，借给别人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主一定要担责任吗？
8: 嗯，不一定。如果说是车主没有任何的过错，他就是没有责任的。
7: 嗯，
8: 那车主有过错的，他有这几个情形，比如说我的车它有安全隐患啊，我的胎有问题啊，或者是我的刹车有问题，那我没有告知，那他出了交通事故，他要有责任。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明知这个人是他没驾照的，
7: 嗯，
8: 然后或者是他酒驾呀，这有这些行为的啊。还有就是没有投买这个交强险，你没有买交强险，你的车是禁止上路的，
7: 嗯
8: 啊，除非说这几种情况，其他的就是由实际的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7: 对，所以说我的建议啊，就是除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哥们儿。啊，你俩就穿一条裤子了，哎，就是反正。

0: 就是吧，狐朋狗友，说实话就这种了。
1: 嗯，
0: 你这个该戒你戒，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就比如说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看这个其实我自己是生活当中例子。你比如说，哎，有这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说先你给我整个车我开一开。
1: 嗯，
0: 我不是说担心这个车你给我开坏了干嘛的，我最担心的就是违章，说实话。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说我给我整个违章，你我一下那个超过速干个6分12分，你说这咋整？啊，你有个外地，到时候让你过来，你又过不来。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最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恨不得什么呢？你比如说，你问我要车，行，我说我给你租一辆也行，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去哪儿提？现在神州租车啊，什么一嗨租车那么方便。
1: 嗯，
0: 哎，你这个如果真是你这个很好的朋友，你说你开2天开2天吧，但是你要说好，你说你车开坏都无所谓，你这玩意儿你前提是
1: 违章自己处理，
0: 违章你自己处理，你别到时候违章让我给你处理，这东西。
1: 对，
0: 是这道理哈。
1: 对，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都多留意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违章其实很麻烦的，我真见过呀，我见过有些人那开一个星期啊，干了4-5个违章，一下傻眼了。那说，然后有些人说，哎呀，我那个驾照前两天被吊销了，你说这种事儿，你说你更头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借车的时候多注意啊，嗯，多注意啊。
1: 开到目的地，告诉你，哎，我没驾照。
0: 啊，是，你说这真头疼。另外就是这个汽车保险啊，你比如有些快到期了，
1: 嗯，
0: 你说四 S 店呱啦呱啦一个劲儿给你打，或者说那保险公司一个劲儿给你打，他这个算不算这个？
1: 算的，就是骚扰，就是每年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扰。每当我到了保险快到期的前一个多月，
0: 嗯，
1: 那我就会每天接到不下10起。这样的一个推销的电话，嗯，我一般我是，接过来，我发现是推销电话，我马上就拉黑，然后到现在就可能他们很多电话都被我拉黑了，都打不进来了。
0: 你知道我的办法什么呢？
1: 啊，
0: 我觉得他们算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系统，
1: 啊，
0: 就是他们这些，他都给你标记，
1: 嗯，
0: 他只要给我打过来，我就说什么车卖
1: 了，
0: 嗯，哎，我接两个基本上接不到了，
1: 哦，
0: 啊，我就车卖了。啊，他估计会标注一个车已卖。
1: 哦，那你这个办法好
0: 啊！人家一看啊，这车卖了，那算了，我就这样说。所以说这个，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个啊，这个我们云南交通之声收到了广东茂名这个叫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请，受邀前往当地开展这个奇楠沉香实地溯源活动。这个是我们台里这个广告啊，大家听一下，这贼难念。这个本次呢安排了主持人一可啊，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实地考察严选的这个沉香好物。一可平时也喜欢沉香啊，然后呢这次呢工作啊，这个其实这一次也非常好的去看一下高品质的叫奇楠沉香，给大家带来一个满满的好物。在我们的云南交通台，关注我们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沉香，即可进入专享的微信进群，领取100元的这个奇楠沉香的专属的抵扣券，享受本次这个专属的福利。这次呢，这沉香我也不太了解，张律师你了解吗？
1: 我也不太了解这个。
0: 这个沉香应该是什么？说对睡眠是不是啊？
1: 沉香味道挺好闻的
0: 啊。
1: 嗯，之前他们给我一串
0: 啊，这个实地去可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如果喜欢的话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搜索我们的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这个权益官微信就能进群啊。这个券类的使用细则可以进入到群里面咨询工作人员啊。这个一可呢也会跟大家来这个细心的讲解，好不好？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可以接通线上听众，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0871-6534-6918，接通尾数是7479。喂，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2: 我就想那个，问一下这个张律师，一个房子欠款问题。
1: 嗯，你说具体什么问题
2: 啊？就说一个，我是一个客户欠我的一笔户款，但是然后呢，在24年的时间，当时是产生这个欠款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没多久，说简单就是被这个。他被司法强制了，
1: 嗯，
2: 就是现在在关在里面，就是我就想刚才听你广播说的是，这个东西说3年的一个有效期限，我想咨询一下你，

0: 那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因为他现在已经被应该是被判了吧？具体的条文、那个、法律文件我们也没看见。
1: 他判的时间长不长？你了解过没有？
0: 他进去的，他被关进去的，抓进去的时间是2024年的3月份。
1: 2024年，那他要在里面待到什么时候呢？
0: 有的就具体的那个法律文书我们没见过。
1: 哎，
0: 我在听说有的说判到5年，有的说判到7年。
1: 那你这个你不能说是等他出来你再去主张，你可以先向法院提起诉讼，你告诉法院就是这个人他现在是在哪个地方进行一个服刑，那到时候法院这边会安排的。
0: 是这个样，这样解决。
1: 对，你不能说是因为他人不在外面你就摆着这个事情，到时候你时间拖长了就不好了。
0: 这个要找，就这个法院是找，是我这边住在当地法院。
1: 你看你们的这个合同有没有约定这个管辖？
0: 没有合同。
1: 没有合同，你在你当地法院就可以问一下了。
0: 因为跟他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就是在微信上的一个交流，什么什么时间拿到货，付的款，还欠多少钱？
1: 那你
0: 就
1: 在你的这个在你的经常居住地这边，你法院问一下啊。
0: 哎，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不客气。
0: 好，谢谢。
2: 好，拜拜啊。
0: 好。
2: 好。另外呢，还有点时间啊，再跟大家来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啊，看看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的常识的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大家都多留意一下啊，因为就这些事儿啊，你都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能源车啊。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实际续航跟标定续航不符，对吧？但你别说，我说这车我能跑1000公里，实际跑了800，那已经够多的了，纯电的，然后人家说你这是虚假宣传，你这个怎么办？
1: 其实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宣传方式，如果说是它宣传的是，我们的这个工况续航，并且明确标注了。工况续航它是什么？它是你这个，电根据这个能耗，它按照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平常开车，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开空调吧？
2: 对
1: 啊，我们会用车辆的一些电子设备嘛，是不是？它是没考虑这些情况的，它的一个宣传工况续航的话，那工况续航的话，一般是不认为是虚假宣传。如果它宣传说是，绝对能跑多少？实际续航100%达标，那这样的宣传的话，它跟实际跟工况续航的差距就是巨大的，那它就认定这个夸大宣传。
2: 那有些品牌已经那个说了，说啊，我们这个实际达成率达到多少多少，那这个其实已经涉嫌到了这个虚假宣传了，
1: 多少多少嘛，它没达到100%嘛，是不是？
2: 那实际达成率90%几，那你如果说那消费者没达到90%几呢？
1: 那实际达成率90%几，那他可以做一个就是测试，比如说他就跑一条直路，然后我速度就以一个最低能耗的速度跑，那只要能达得到也还行。
2: 行，我们来接通向心中尾数4178。喂，你好。
3: 喂，你好，新军老师，我想咨询张律师的问题。
2: 好，您说啊。
3: 喂，张律师，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老人了嘛。我家老人现在，我家小姑娘给养的，我大姑是从来不管。现在我妈妈要把她告上法庭。怎么她找了个律师写了个材料，那个律师不问我妈，专门打电话来问我。
1: 你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是现在是，现在是已经起诉了，是不是你们？
3: 刚刚写材料起诉
1: 啊，写材料起诉你，大概是怎么说呢？现在双方
3: 啊，他不就是这种情况了嘛？他不问我妈是什么情况，他打电话来问我。
1: 那你可以让他和你母亲沟通呀。
3: 我就是让他和我母亲沟通，他不凭我母亲沟通，他就是要凭我沟通。我说你这种你不和吗？是我妈歧视我大哥，不是我歧视我大哥。
1: 那他是不是要把你拉进去一起承担这个相应的赡养义务？是不是？
3: 上

0: 太阳
1: 现
0: 在是
1: 这样，哎，先生您稍等啊，这个因为马上到时间了，这个一会儿张律师这广告时间跟您说好不好？您不要挂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好，
0: 好，好。
1: 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张律师，我们这个下周再说啊。
2: 好，下周见。
3: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5: 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
15: 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8: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6: 准备。
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FM91.8，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18: 11 o'clock AM。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截至5月，云南绿色铝产业集群产值突破800亿元，产能规模绿色化率均居全国前列，依托水电优势，构建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全链条，推动轻量化材料、新能源铝部件等高端产品研发，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到4月，云南咖啡出口2.1万吨，占全国出口总量9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主要出口至欧盟、美国、日本等市场。

0: 精品咖啡占比提升到35%。最新监测显示，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至300头，较10年前增长超50%。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为主要栖息地，种群活动范围扩大，又象存活率提升。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
2: 听说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4: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旁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啊。大家可以看看微信啊，星老师你好，沃尔沃 XC90 现在致远豪华多少钱能买？致远豪华现在这个车呢，看你有没有沃尔沃的旧车，有沃尔沃旧车换新车，那优惠幅度非常大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才40多万，优惠完估计40万都不到啊，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补贴啊。机动尾数9938，喂你好。
1: 哎，喂好，星
0: 云
1: 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那个途观330的嘛，2019年的车。有5万多公里了，我是想大概咨询一下能卖多少钱？现在
0: 这为啥想卖呢？
1: 油耗有点高了。
0: 那不可能，这车油耗高，这车油耗高，那肯定是你们保养没保养好。
1: 每天上下班有7-80公里。
0: 那远了，那买个电车合适点啊。
1: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有什么电车适合一点？
0: 你先说您这个车哪一年的车？
1: 2019年的。
0: 2019年的330，2驱4驱，
1: 好像是两驱车。
0: 两驱的带不带全景天窗？
1: 带的。
0: 公里数呢？
1: 买的是个高配车。
0: 2019年上的牌是吧？公里数？
1: 有5万多。
0: 颜色黑色。
1: 黑色的。
0: 75000啊。
1: 75000个。
0: 75000。卖车商75000，卖车商75000。个人，你要是卖，能卖8万出头啊。
1: 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15万左右这个电车有些什么车？
0: 您年龄多大？
1: 我50岁了。
0: 那买一个稍微沉稳点的，看着是不是啊？
1: 啊。
0: 那你这个公里数适合买个纯电的，说实话。
1: 纯电的
0: 呀。买一个什么混动增程的不够你开，你一天70-80公里呢，那你一个星期在400公里，就是光上班都在400公里，是差不多吧？
1: 是的。
0: 你就适合买一个，我想想啊，买一个啥呀？你是15万以内落地吧，是吧？你看一下广汽埃安的 A60。
1: 广汽埃安的。
0: 那个相对来说长得比那车长得比较沉稳一些啊，你开着空间也够用。
1: 好的，
0: 大方向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去试驾一下。
1: 好的。
0: A60先开一开，你说不满意你再给我说，我再给你挑，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您客气，拜拜啊。
1: 好。
0: 7012，喂你好。
2: 你好，秦老师。
0: 你好。
2: 我这边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我想打算买一个30万左右的车，然后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0: 您的需求。
2: 我一开始的话，我就去看去年的话，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 CL60，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家庭用车嘛，然后我又觉得那个空间太小了，后来呢，他们就给我建议，就叫我去看那个宝马的5系。
0: 五系啊。
2: 然后的话现在就有点纠结，因为是这几个月他不是市场一直，我们自己也是开店做生意的嘛，然后就是这种行情也是，这些市场现在也是一直在下滑嘛，然后就还是有点不怎么敢入手，然后我就说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进的，就是这种意思。
0: 没问题，就首先您是想要个轿车是不是啊？
2: 对，
0: 买个轿车啊，然后那个
2: 家庭用车，
0: 家庭用车做生意反正用不到，对不对？您看了你喜欢哪几个品牌您告诉我，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 行不行？太烂。
2: 就奔驰、宝马、奥迪吧，就这三款。
0: 奔驰、宝马、奥迪呢？那现在目前来看，我只能跟就是推荐两款，第一款就是宝马五系，要不就奥迪 A 六。
2: 嗯。
0: 啊，这两个外观你喜欢哪个？
2: 我相对于我现在我今年39岁嘛，然后我相对于的话还是喜欢拼这种，就像宝马这种类型的吧。
0: 嗯，那就买宝马呗，买个525没问题的。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说实话降到这个位置了，再往下跌跌不下去了。
2: 那天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宝汉嘛，然后他们全款落地的话谈到328000。
0: 你是525运动是吧？
2: 对，
0: 525运动328000。我不知道中间包含了哪些啊，包含了什么东西。
2: 嗯，他中间的话他就送了三次保养，还有就是基本的就是某脚垫那些。
0: 裸车价给你到多少钱？
2: 哎，这个我还没有注意。
0: 你是贷款全款？
2: 全款。
0: 全款是这样啊，我给你算个账，就是你现在这个车呢，全款275000估计能买。
2: 全款275000。
0: 不是275000的裸车，裸车。
2: 275000的裸车。
0: 275000到280000。我具体你假如我给你往高了算，280000。280000，你现在你有旧车是吧？
2: 旧车有，旧车已经卖了。
0: 已经卖了，卖了什么时候卖的？
2: 上个月卖的。
0: 那行，那你只要留好那个你相关的那发票，那些各种乱七八糟拍了没？拍了。
2: 有。发票有
0: 28，28加上个税，加上个在这个20000，至少23000的税，也300003，还得加上个10000的保险，313000，他估计还得加上你个包，是吧？保养的包。如果
2: 的话，他当时倒是就没有收钱，他就说就这个价格，然后送了三次保养，他就这样说。
0: 那你看现在如果这样算，就是313000。313000，你还得能减掉个13000，然后你基本上你说加上那个省补，你落地就是300000左右，你照这个数谈是没问题的。
2: 那当时他说的是328000，那新林老师，你这边的意思就是差不多就是310000啊？如果不加那个省补的话，311300。
0: 这个东西我都可以带你去砍价，说实话，你确定？
2: 我这边就想着我确定了，然后我就说我打算上来找你，然后你带我去。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在陆圈。你的电话号码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因为我朋友说他就找你的嘛。
0: 你这样，我让导播跟你联系一下，你确定好了，你跟我说，我直接带你去砍价，因为我们正好也要拍宝马。
2: 我是打算这种6月10几号的试题。
0: 那来不及，那你这样，你跟导播说，到时候我帮你联系就行了。如果六月中旬，你这样吧，六月中旬我先喊个他们四 S 店的人跟你联系着，行不行？
2: 没事，我的意思就将军你这边也可以，只是说我是打算意思就6月19号是我的生日嘛，我打算。就送自己有个礼物，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这样，我跟你说，你6月19号你得这样，你得先过来买，你6月19号来提，是这样的。你这个
2: 对，
0: 你不能说你一来就现车的，倒不可能的。那你现在你这最近都得上来。
2: 那我最近那不行的话，我看周末吧，好不好？
0: 周末也行，反正导播你加一下联系方式，我让导播加您时间，我们先安排一下，好不好？安排一下什么时候？
2: 好，
0: 那边可以了，跟您说好。
2: 好的，
0: 行，导播老师，你加上微信，然后我一会儿跟三店沟通去。
2: 好的，
0: 好嘞，好，导播记了吧？行，
2: 谢谢你
0: 啊，我让导播给您加您微信啊。
2: 好，
0: 拜拜啊，
2: 再见啊，拜拜。
0: 尾数是5780，喂，你好。
3: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那个我有个电车是23年6月份的，马上买保险了。我想问一下，有必要买这个车损险吗？
0: 哪一年的车？
3: 23年。
0: 什么车？
3: 那个领跑，401。
0: 多少公里了？
3: 102000公里。
0: 你是干嘛用的？
3: 我就平时开着跑跑嘛。
0: 你跑网约车不跑？
3: 不跑，我跑过顺风车。
0: 嗯，我的建议啊，看价格，现在要多少钱啊？车损？
3: 车损我看一下，它这个报的挺多的，车损的话是2818.5。
0: 嗯，货比三家啊，再比一比，再比一比其他家
3: 的
0: 价格。
3: 别家保险它报不出来呀，现在。
0: 你上那个，你这是什么保险？阳光。
3: 现在是人保，中国人民保险。
0: 你这样，你上那个什么，微信支付里面有一个保险服务，你在里面自己算一下。
3: 我已经点了那个，以前我也在用，但是这个电车它现在匹配不出来，就点进去就是空白的，都是一直不给匹配。
0: 那2800，我的意思也得买。我说实话啊，这万一完有个自燃，你说这算谁的？你说这事儿？
3: 那它这个全部算下来要6515，然后它是可以少一点，可以到这个，
0: 它能给你返10%差不多了，给你返500块钱。
3: 他说就是，只要支付他5700块左右就可以了。
0: 你再对比对比，你上支付宝你也试试。
3: 嗯，行吧。他说他这个给我匹配的这些什么。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我跟你说，为啥他要匹配这个？他要把他利润拉起来，他要把利润拉起来，他才能给你卖给你车损，他这个意思。因为现在这
3: 不要的，他不
0: 那肯定不卖你啊，他是这样的，他就等于说他必须要把你的价格拉上来。
3: 都快，我看这几样加上都是快2000块钱了，这几样加。
0: 那是了吗？他就为了拉高你价格的吗？
3: 司机的就是434，然后乘客1100。然后还有一个综合保险，就是450。
0: 他乘个1100，就说明你这个车已经在他们那儿被判定为营运车辆了，四营运车辆。
3: 嗯，我出过险，就是出过2次。
0: 跟出险没关系，他现在有大数据，你只要在各平台你有注册跑网约车呀，或跑顺风车，他顶上就会有信息，他就会提示高风险。所以说他必须要捆绑这个乘客险卖给你，他就这个意思。
3: 只有对比一下，还是买车损是不是？老师，
0: 你不买车损这个东西都说不好。说实话，这万一一点事儿没有，万一哪天他妈车搁那自己自燃了，你说他妈到时候厂家也不管，这破玩意儿，你说这到时候咋整？
3: 对，但是我估计不买车损他也不会卖了，就是这个保险，因为其他家都不报这个保险，只有他们家报。
0: 嗯。没办法，因为你这个之前跑过，他已经算是跑过网约车了，他在顶上。
3: 啊，就是跑过顺丰嘛，跑过几次，顺丰他带顺路去楚雄啊，去周围这边带过几次。
0: 嗯，那没办法，你这样，你支付宝再试试，不行的话就只能在这儿买了，买了踏实点啊，你要不然这个电动车不买车损，我跟你说很头疼。你要说油车，你说自燃那些事儿，那你这真很少。你电动车，你那指不定哪天抽风磕一下的话就自燃了，我跟你说。
3: 哦，
0: 你说是不是？
3: 是，
0: 因为你跑的也多，你跑了10几万公里了，那你各种路况都去，这玩意儿你不好说，你这是。
3: 我打算今年一年把到明年把它跑到20万公里。
0: 你一年干10万公里，你一年干啥干10万公里啊？你呢？
3: 我一天上下班可以跑100多公里啊。
0: 嗯，那跑得多，你就100多公里，你一年就3万多公里，你跑10万公里，那玩意儿你一天才跑300公里。
3: 那我们是在跑点顺风车去算了。
0: 啊，
3: 我想把它跑到20万以后，因为这个电车年限上去，你公里数不够，你上不去的话没意义了，我觉得。
0: 嗯，那行啊。
3: 郑重的，好，老师，那谢谢你啊。
0: 嗯，那客气，拜拜啊。嗯。来，我们来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6: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北京时间11:52啊，11:25啊，哎，这边眼也花，咋整？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0啊，0871653469180，地中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0。新哥D19，如果是你，你买纯电还是增程？如果是我，我不买，没有用，兄弟，你得看你自己实际需求。第一点就是你有没有长跑长途的需求，即使有跑长途，你也得看你5/11跑不跑。说实话，增程这个车呀，你就看，你要是5/11天天往外跑，你没办法，你只能干增程，因为那是充电桩你都找不到，抢不到，你懂这意思吗？如果你要是说，哎，我全错峰出行，哎，我反正自由职业，啊，我啥时候想去啥时候去，那你就买纯电的，哎，买纯电的。那很多人啊说，

0: 这我反正话糙理不糙啊，很多人说啊，这玩意你这属于曾铮属于脱裤子放屁，你这一点用没有。但是说话说回来了，那你有些朋友你没曾铮他不行，那东西这东西还得看实际需求，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我就天天我就只有这个法定节假日有时间，那你出去你出门跟人抢那个充电桩你抢不到，你只能干这种，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来，京东尾数是7098，喂，你好。
1: 你好，新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就是想咨询你两个问题，就是。
0: 您请说啊。
1: 就是最近去看了三款车嘛，就是一款是那个长安 CS75，还有一款是那个锋兰达，还有一款是捷达 VS8，就是想问一下，推荐一下买哪一款好一点。
0: 您是想要空间大一点的是吧？
1: 对对，就是还有就是长期开了。
0: 你看是威兰达还是锋兰达？
1: 锋兰达。
0: 锋兰达小啊。
1: 对，就是它那个后排就是有点小。
0: 我建议你买捷达 VS8。
1: 捷达 VS8。
0: 我跟你就是说几个好的点啊，就是 VS8 呢，比你看那两个底盘都要好，隔音降噪水平都不错，都比那两个好一些。然后呢，空间呢也够用。然后这发动机呢，1.4T 的，这发动机都十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说是，然后这个六 AT 变速箱呢也很可靠，我的建议呢不买高配啊，买个中配够了，买一个智行版，它不是有个全能版、智行版，买个智行版，不要买到高配，没有意义，就买个智行版，开着这车开十年没一点问题没有。
1: 这个是不是冷门车呀？这个捷达车
0: 啊。
1: 这个捷达车是不是冷门车？
0: 不是冷门车，
1: 不是冷门车，
0: 那卖的也不错了，这属于性价比高。
1: 它油耗高不高？
0: 不高。
1: 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张车想报废了嘛，就是它的检验期到7月份，就是过了以后去报废，拿这个报废补贴有没有影响啊？
0: 不行，你得等到检验期之前就赶紧报废。一个但凡过了检验期那一天，你还得重新检车再报废。
1: 哦，是这种啊。
0: 行
1: 好。那大概这个车现在多少能拿落了地啊？
0: 你在哪儿？
1: 我在昆明。
0: 昆明，我给你瞅一眼啊。车价是129,900。现在如果不置换，你加上报废补贴，你要报废补贴更高啊。如果你不加报废补贴的话，就是108,000左右吧。那优惠2万块钱，这车。
1: 就是裸车了嘛，是不是？
0: 对。
1: 谢谢。
0: 您客气，拜拜啊。
1: 拜拜。
0: 3309，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想咨询一下这个凯迪拉克这个XT5这个车怎么样？
0: 你年龄多大？
2: 我这边年龄32岁。
0: 可以买。
2: 可以买，
0: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2: 有没有推荐的那个版本啊？
0: 推荐版本我瞅一眼啊。我推荐大都会呢，配置太低，豪华版够用。上
2: 豪华版就够
0: 啊，上尊贵呢，上尊贵差的。2万块钱没啥太大必要，2.0T 豪华够用了。
2: 哦，好吧，那这个车的话，这个价格大概会在多少？这个？
0: 价格2.0T 二十八，我想想啊，28。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瞅一眼全国价格啊，这我好久没看。

0: XT5 豪华3999，三九九九，现在全国啊，我只能跟你说全国价格啊，你到时候自己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现在全国价格基本上高的地方能下16万，平均的地方也能下15万左右，下15万呢就是25万
1: 左右。
0: 嗯，25的车价。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啊，25的裸车价，你就按这个价格谈是铁定没问题的啊。但是我估计昆明。我估计大差不差，也有可能能到得了。嗯，
1: 嗯，
0: 但是因为北区这个车卖的便宜，就北方啊，什么山东、河北、河北、中东，就是中区，就是说它

0: 哎，你要上那个 AKG 的音响呢，你还得到 2.0T 尊贵。尊贵呢，音响更好，然后舒适性配置更高，但多了2万块钱，就看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这2万块钱是有必要上的。
1: 这样。
0: 嗯。他那个音响确实好听，说啥来凯拉克一直以来音响都不差，就是他只要带品牌的音响，他以前的 BOSS 啊，现在的这个 AKG 啊，他都挺好，但是豪华没有，只有上到尊贵才有。
1: 这个有点差距还是什
0: 么啊？
1: 我说这个还是有点差距的，这个因为我平时我也喜欢听音乐这个东西。
0: 那你就直接上尊贵了，你既然想听，我跟你讲为啥啊？现在的车呀，成本没法再抠了，就只能抠音响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了。你看以前的，就算我给你举 A6 为例啊，以前的 A6 就算个普通版时尚型的音响都能听，就老款的，就是1718款的 C7 的版本都能听，你到 C8 压根都听不了了， C9 更废。你现在最新款的 C9 你要不上它的 BU， 跟普通音响一比，那普通音响只能听个响。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凯迪拉克也是，就是现在你只能上到这个 AKG 的，哎，玩意还能听，你要普通的那玩意就只能听个响啊。
1: 嗯，好的，好，谢谢老师。
0: 嗯，好吧，你考虑考虑。
1: 好，谢谢，好，谢谢老师，
0: 拜拜啊，
1: 好，谢谢，啊，拜拜。
0: 9091，喂，你好。
2: 哎，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辆2017年的E300，现在运动豪华，现在卖还能卖多少钱啊？
0: E300运动豪华大标的是吧？
2: 对的。
0: 颜色呢？
2: 黑色。
0: 内饰？
2: 棕色。
0: 嗯，这配置很好卖啊，说实话。2017年的，我想想啊，E300，加长的嘛是吧？
2: 对。
0: 运动豪华，当时挺贵的，当时49，当时差200块钱50万嘛，对不对？那个价。
2: 51了。落地还已经是51了。
0: 嗯，我就是裸车价应该4998，应该是。
2: 啊，对。
0: 公里数呢？
2: 112。
0: 嗯，公里数也不高。嗯。车没啥问题。
2: 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
0: 补漆面多不多？
2: 就是简单的，刮蹭那种，有个我看，三面补漆吧。
0: 14.7万啊。
2: 哎，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那如果说我卖给朋友呢？
0: 多好的朋友那得看。
2: 就是同学。
0: 同学你就这样，同学呢，那你比卖车商的高，卖个人的低就行。我就跟你讲，这个车商收14.7万，铁定能收，15万也能收，卖个人能卖个16万多。能卖的，因为你这大连屏现在10几万的大连屏的意义很少啊，你性价比高，能卖16万多，所以说你卖给你朋友折个中15.6万，我觉得行，听着也好听啊。
2: 谢谢老师
0: 啊。你卖的不亏，他买的也划算，行吗？
2: 哎，好的，老师，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2个小孩嘛，
0: 嗯，
2: 就说那个朋友都给我介绍那个X5，你看这个车行不行啊？
0: 可以啊，X5。
2: 就各方面都还行是吧？
0: 各方面，反正你照你这公里数买电车，说实话也没啥，也没用，一年10000公里，跑的也少。
2: 就是现在主要是，是因为我现在要大理、昆明往返，每个月都要跑个4-5趟啊，可能。
0: 那我建议，你想要电车吗？
2: 就不怎么想要电车。
0: 不怎么想要电车，上X5也可以。孩子多大啊？
2: 1个3岁，1个6岁。
0: 嗯，X5也行，沃尔沃也行啊。
2: 如果是沃尔沃的话，是哪一款呢？
0: XC90。
2: XC90，哎，好的，就是，这个XC90的话，它落地是下来是要多少？
0: 现在40多一点都买了。
2: 40多一点。
0: 嗯，你要买个6座就行了呗。
2: 啊，对，
0: 因为你家里2个孩子，宝马现在X5它只有5座，
2: 啊，
0: 你买个XC90呢，它有6座，但这俩车我说实话我都很看得上，我都觉得都没问题，
2: 好的，
0: 而且沃尔沃的安全性。

0: 更高吗？它环保更好一些，就里面的异味更小啊，孩子坐着更舒服点。
1: 好好，谢谢老师，非常感谢啊。
0: 嗯，好，
1: 我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0: 行，反正你看看，俩试驾一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啊。
0: 哎，拜拜啊。2558，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辆那个19款的斯柯达可米克1.5手动舒适款的。
0: 嗯嗯嗯。
2: 20年上牌。
0: 嗯，二零年上牌的。
2: 啊，20年上牌。
0: 嗯。
2: 现在跑了47多一点嘛。
0: 嗯。
2: 然后车的话是原版原漆，只有点小刮蹭。
0: 嗯。
2: 现在卖的话，大概能值多少钱？
0: 公里数。
2: 3.7多一点，
0: 3.2万左右，
2: 3.2万左右的。
0: 哎，卖车商，个人能到个3.45万，但说实话，这个车很不好卖，我估计车商会压着你钱。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你这个是我不知道是标准版还是高配，
2: 就是带天窗的
0: 这个。带天窗的这个价是没问题的。
2: 啊，
0: 如果说低配的话，到不了这个价啊。
2: 啊，我就问合不合算卖，因为家里边有辆电车不常用，这张是。
0: 那你有没有车位？主要是，有没有地方放？
2: 那自建房那是有，
0: 那就放着呗。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留着还是个车，你手动挡开弯弯挺好开，那就省油这东西。
2: 啊，省了，我就看，但看值不值钱，不值的话就给了。
0: 那你他反正就3万多块钱，你觉得呢？你当时买的时候多？买的时候8万多嘛，是吧？
2: 啊，差不多9万，车价9万，差不多。
0: 啊。那你反正能卖3万多块钱。
2: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
0: 啊，好，好嘞，
2: 嗯，
0: 好，拜拜啊。嗯，9479少个数。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3: 我问一下你，就是我想换车，现在我看住那个博越，那个第四代博越啊，和那个银河 M7 是哪个好一点啊？
0: M7 好。
3: M7 好是吧？
0: 对。
3: 我一年就是有个12000-13000公里，这合不合适买这种混动车？
0: 12000-13000，
3: 啊，公里数跑了不是很多。
0: 你这个车打算开多长时间？
3: 哦，
0: 也不一定，是不是？
3: 啊，7-8年左右吧，应该也。
0: 7-8年的。
3: 啊，是啊，我就担心，我怕我不经常开，长期放了会不会把电池弄坏掉？
0: 那你博越看的什么？看2.0T 吧，是吧？还1.5T，
3: 1.5T 那个小蓝灯版的，
0: 嗯，
3: 你就是不知道这两个车哪个合适我就问一下你。
0: 那买博越吧，
3: 买博越是吧
0: ？M7，
3: 两个车，哎，哦，两个我都试驾过了，都还可以，我就主要担心。
0: 但是这俩动力不一样啊，你肯定是 M7 动力好啊，你这个对动力有没有要求呢？就是，
3: 啊，动力倒没多大要求，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0: 那你就买这个吧，那耐得住造。你知道7-8年造，我不知道那玩意儿那 M7 能造出啥样，也不知道呢。这玩意儿这东西，反正 DCT 加 1.5T 完稳定吧。
3: 哦，是啊，也不担心摆长了会摆出问题。
0: 对呀，
3: 啊，我就担心把电池弄坏掉，摆长了。
0: 那是啊，你这摆一年你就担心轮胎的问题，其他也无所谓。你电车摆一年那玩意儿你头疼了。
3: 电车会不会有很大的损耗啊？如果长期动的，个把两年也不动的话，
0: 那肯定了。
3: 还是有损耗的是吧？
0: 那你我买个我那雅迪电动车3个月不充电，我快干废一个屁了，玩意儿是不是？
3: 哦，
0: 那不是一个，
3: 啊，
0: 那不是一个道理，那就是。
3: 那还是要买那个油车好一点了，那就。
0: 就按照你这公里数买油的吧，嗯。
3: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好，拜拜啊，
3: 嗯，好的，再见啊，
0: 哎，再见，嗯。6216，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4: 哎，麻烦你帮我估一下，我有辆2024年4月份上牌的奥赛。
0: 长安欧尚，欧尚是吧？
4: 对，啊，就是依维柯欧尚。
0: 欧尚啊，依维柯欧尚啊。
4: 带车拉窗，带机油模式，带电动加热。
0: 嗯。
4: 还有啊，灵敏情报的。
0: 欧尚。
4: 看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0: 排量多大了？
4: 2.0T。
0: 手动挡吗？是吧？
4: 对，手动的。
0: 哪一年的？二一年的。
4: 2024年4月份上牌，现在4万。
0: 短轴高顶侧拉门是吧？
4: 对。
0: 是不是啊？短轴高顶哈。
4: 对对对，短轴矮点有2米3左右吧。
0: 那就高顶了吗？
4: 什么？

0: 那就不是，我说你是短轴，短轴的是吧？
1: 对，短轴的。
0: 高顶吗？
1: 不高，有两米三左右。
0: 两米三那玩意儿也高顶啊？
1: 高嘛，高度两米三。
0: 你当时买的是11万多是不是啊？
1: 哪里啊？2020年的时候优惠下来，优惠下来12万9千8。
0: 你12万多呢？
1: 对。
0: 12万多。那你是长轴的了？
1: 我也记得清楚是长轴转轴，欧森啊，就是那个。
0: 我知道，当时指导价13万多那款是不是？
1: 对，13万多嘛，优惠下来12万9千8嘛。
0: 嗯，行啊。
1: 大概值多少钱？
0: 公里数。
1: 4万5。
0: 颜色。白色。
1: 白色的，白色。
0: 嗯。如果找到车商就是6万块钱啊。
1: 6万块钱。
0: 哎，卖个人能干7万块啊。
1: 你们那边有没有稍微收车的？要不要这个车？
0: 哎，我们那我认识都是那是收家用车的，这商用车少是。你不行，你问四 S 店多少钱收？哪家四 S 店买的？
1: 就是在这个金瓦路这里啊，昌方。
0: 啊，昌方，你问问他多少钱？他有二手车的。
1: 什么？
0: 我说他家有做二手车的，你问问他多少钱能收呗。
1: 我没有，我去做保养，他说现在反正这个的是市场行情就很低。
0: 嗯，他给你多少钱？
1: 他说就是在6万左右。
0: 6万左右吗？
1: 对。
0: 那可以啊，6万块钱让他收了呗。你意思你想卖7万是不是？卖7万，你就这样，我教你，你自己上闲鱼卖，你能卖得掉的。
1: 上闲鱼
0: 啊，你上闲鱼把车一挂着卖。
1: 我这车就前期就是左前方被人家停车的时候刮到了嘛，就是一小就是左前方到灯这里的，其他都没有补漆。
0: 那行，你就这，你听我的，你把这个图，你自己有闲鱼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你年龄多大了？
1: 啊，
0: 你年龄多大？
1: 我今年39了。
0: 那你下载一个，拍两张图片往上一挂，有人问你，你让他过来看车就行了啊，自己挂着卖啊。嗯，挂着卖，卖个6万34，6万45，一点问题没有啊。嗯，好吧。
1: 好，
0: 拜拜啊。哎，嗯。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全民路况，第一时间，第一时刷新。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时路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奶奶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耳朵都今天听个。

0: 超易啲啵，下播啦！
1: 阿明，快乐哥，这个碗咋个是那个抖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2: 是嘛，那个刘曼丽，我觉得我们是楼兰王，也怪费得啥嘞，那个是。
1: 就是我妈那三天环境太好了噻，忙说楼兰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位子呢。
2: 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1: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不都是，我个山好太阳，吊着有啥好几口？
2: 都是为了设计不薄，不是我们家啊，我们点点玩下嘛。
1: 哎，快老哥，闻香我有点过敏。
2: 既然你喜欢养露植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两米之内完全不生哦。
1: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2: 好了，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高，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1: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2: 茶叶上还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卤肠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胡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1: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2: 蚊子擦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擦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手

0: 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
2: 北京时间11:52，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现在有个几分钟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新老师，听您节目，我一年跑10000公里，昨天问了iCar V27，带家人看了，他们不太喜欢那个车，我想买个二手2018年。沃尔沃 XC60 白色多少钱可以买？公里数10万以内，或者你推荐个差不多的啊、嗯。反正我告诉你我的车行不行？我买的，我的也是，我的是2019年的沃尔沃 XC60。我的是高配，就致远运动的，10万公里，我就10万公里整啊。我那个原版原漆的，我从重庆买回来，我那个车就是11万5买的，啊、嗯。我那价格不贵也不便宜，说白了，啊，差不多按这个数买，没毛病，啊，因为车好，就是原版原漆的，它肯定要贵一些啊。新郎你好，我想问一下，21年的桑塔纳跑了50000公里，手动挡需要换冷却液吗？不用换啊，不用换，不用换啊。新老师，你这边用什么软件或者网站看车辆价格？我看那个有个叫车行168，车行168。啊，但是那个软件呢，你需要有营业执照，哎，你得有一个什么干汽车的营业执照。我这找人给我整了一下子啊，然后我就可以用了。你然后才能，它的顶上是批发的，但就是顶上是叫资源车，你知道吧？会看着整体的价格啊。接通尾数1727，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电车是商务车顶级的，国产的，这哪一个好一点？
2: 顶级的国产的电动商务车是这意思吧？
3: 对啊 ，MPV 啊。
2: 要电动的是吧？
3: 对啊。
2: 顶级的国产的电动商务车是这意思吧？你多少钱？你告诉我。
3: 啊，你说。
2: 啊，你把收音机关了，直接用听筒说，要不我听着回声。
3: 啊、嗯、关了，已经关了。
2: 嗯、你是多少钱准备？花多少钱？
3: 50万左右吧。
2: 50万左右，现在就剩个什么极客009了。
3: 极客009
2: 啊，
3: 腾势呢？
2: 腾势在他面前应该排不上号。嗯，
3: 极客009是哪里生产的？
2: 吉利生产的。
3: 吉利生产。
2: 极客这个品牌。
3: 哦，底盘怎么样嘛？
2: 底盘。底盘凑合，这也这玩意电动车嘛，我说实话，电动车 MPV 没哪个我觉得底盘很出色的。
3: 那腾势可能好一点吧。
2: 腾势跟那个比不了，我跟你说。
3: 哦，还比那个吉利比不了。
2: 腾势最主要的问题车窄，腾势的受限于平台问题，你看腾势的车太窄了。
3: 哦。
2: MPV 窄就不舒服，你知道吗？
3: 是。然后那华为他会出吗？
2: 出了了，已经
3: 出了，
2: 叫智界 V9 吗？
3: 哦，已经出了是吧？
2: 啊，已经出了，你可以去试驾一下。
3: 他这个价格是多少钱？
2: 价位，他那个价位38万到51万。
3: 华为已经出了，什么牌子啊？哪里生产的？
2: 奇瑞生产的。
3: 就是华为也是奇瑞生产的，
2: 它叫鸿蒙智行，它叫智界 V9，奇瑞生产的。
3: 哦，谢谢，感谢。
2: 去开一开，你开一开就明白了啊。然后、
3: 哎，
2: 如果说你要是考虑到腾势那个价位啊，我建议你不如直接去看看，梦想家蓝图的，蓝图梦想家算是底盘质感还稍微好一点，在这个级别里面啊。
3: 那是2.7的，好像是蓝图，我也
2: 哎东风的，对，2.7的，是的，
3: 啊，对，我也考虑过，但是他那个智能系统怎么样嘛？
2: 啊，
3: 智能系统就是自驾，是吧？

0: 这是支架用的华为的，他用的 ADAS 的支架。
1: 啊，用的华为的支架。
0: 啊啊，乾坤 ADAS 支架。
1: 咱都不贵嘛，咱喜欢嘛。
0: 那这可就够了，你这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嗯、那也35-6万呢，那也不便宜那东西。可以，够了，够用了啊、嗯。
1: 电池呢？电池现在那个固态电池上市了吗？他们？
0: 固态电池啊？
1: 啊，
0: 还早呢，嗯。
1: 还早着吧。
0: 嗯。
1: 谢谢，感谢
0: ，客气啊，拜拜。哎，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咱们我明天后天这个没做节目啊，然后咱们下周接着聊，好不好？下周接着聊啊，我看看这广告哪个没播，还给他播一下呢。不是，应该周五接着啊，周五维权呢，哎呀，过懵了。我明天后天不在啊，那周五啊，周五见啊。
2: 圣贤伤不起，哎，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18即时路况，12点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消息。现在呢，城区基本上是通行正常，局部路段有车流积压的情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至民权村立交这一线呢持续缓行，南绕城高速双向车流平稳，通行正常。主城片区拥堵集中，在北京路、昆洛路、春城路以及永平路、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桥周边呢。

0: 车速缓慢，通行效率不高。那么也请途经这些地方的驾驶员耐心等候，有序行驶，注意行车安全。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郑康猛堆孟连朗乐段将于5月29号零时通车收费，路段全长约5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打通滇西边境连接通道，完善区域路网，助力孟连郑康口岸经济发展，便利群众出行与跨境物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以来，云南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破获案件12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0多名，打掉诈骗团伙35个，聚焦跨境诈骗、刷单返利、冒充客服等高发类型，强化预警劝阻、技术反制、源头治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5月25号发布消费提示，选购新鲜食材，储存需冷藏，生熟分开，烧熟煮透，谨慎食用生冷海鲜、野生菌，不购买三无食品，发现问题及时举报，防范食品中毒，守护舌尖安全。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楚雄晴31度，玉溪晴30度，曲靖晴转多云33度，大理晴28度，昭通阵雨转小雨28度，蒙自晴34度，普洱多云转晴30度，景洪多云36度，宝山多云转晴28度，文山晴34度，临沧晴28度，芒市阵雨转多云30度，丽江晴29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22度，卤水多云转晴32度。再来看一下昆明今天白天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那么我们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依然是由主播海燕从位于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带来。让我们首先请出海燕。海燕你好。
5: 戴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五月份我们的云南气象专题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得先回顾一下2分钟前我们向大家播报的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还记得咱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吗？对，就是刚刚播报的，我们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天气预报显示32摄氏度。妈呀，在昆明享受32摄氏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体验。因为这个气温其实在昆明全年的最高气温当中出现的也非常非常的少。由此呢，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儿，高温？是啊，关于高温呢，最近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新闻信息。那比如说全球范围内我们关注到了发生在印度全国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普遍高温现象，而在国内在我国的这些很多的传统的火炉城市里头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高温特征。那我们云南呢，云南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也有相似的这个出现呢？ 相似的情况。

0: 情况出现呢？那今年的这个高温，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另外，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拉尼娜现象会对我们的天气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在最近，另一个这个家人，就是他的亲戚厄尔尼诺，逐渐成为了高频词。那为什么拉尼娜到厄尔尼诺原本是相反的两种状况，但是却出现了如此快速的转换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说说这些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那关于天气，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服务首席唐胜老师走进我们气象直播间，和您一起聊聊这些话题。首先，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
1: 啊，
0: 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啊。唐胜老师是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的服务首席。那我就首先想问一下唐老师，刚才的天气预报里说，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2摄氏度，会有那么热吗？
1: 总体的来看的话呢，今天的话呢比较特殊吧，它有可能是昆明，有可能是昆明今年第一天突破30摄氏度的一天，
0: 哇，就是实测气
1: 实
0: 温
1: 测
0: 有
1: 气温，
0: 可
1: 对，
0: 能会突破30摄氏度。
1: 对，今年以来
0: 但
1: 是，
0: 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气象预报里头也有显示说，我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31度这样的情况。您的意思就是说，预报是这样的，但是实测温度实际并没有达到，对
1: 对，
0: 吧？
1: 实测温度并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标准的实测温度是在这个我们的气象设备这个百叶箱里面测出来的温度，所以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没有在这个太阳直射下的一个温度。
0: 对，所以就是实测温度会和我们的体感温度有一点点差异。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有可能实测温度都会突破30摄氏度，这对咱昆明来说真的很热了呀。
1: 对，今年以来，实际上，昆明的一个最高气温吧，一个白天的最高气温最高值是在这个29.6摄氏度，就出现在上周一的这个午后。
0: 哦，上周一的午后已经出现了实测温度达到29.6摄氏度，
1: 对，之后的话呢，
0: 那也没
1: 又
0: 差多少了。
1: 略微降低了一些。
0: 原来如此。那么其实和大家的普遍感受就是觉得今年还是有点热的，这种感受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啊。那
1: 对。
0: 说到这个热，说到这个高温，当然咱们这个29.6度也罢，或者今天能突破30摄氏度的实测温度也罢，那放到那个47摄氏度跟前的话，就是完全不够
1: 对
0: 看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那这个47摄氏度这样的超高温呢，其实是出现在了，这个全球，比如说像印度的一些城市，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超高温。那最近呢，在国际新闻当中，其实印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就是基本上，这个90%以上的城市都被泡在了这个热浪当中。这个新闻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我们都知道，全球的气候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角落，它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从唐老师的分析这个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个印度出现的这个高温热浪？
1: 其实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每年的5月份到这个6月初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个雨季开始之前，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像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它都会出现这种高温的情况。
0: 哦，就是每年这个其实是它的
1: 它的一
0: 必
1: 个，
0: 修课
1: 对，一个气候特征的。
0: 啊。
1: 之后的话呢，就是随着6月中旬开始，印度和巴基斯坦雨季开始以后，实际上它的最高气温就开始下降了，甚至的话呢，比我们国内的一些地区都还要凉快。而这个时候的话呢，整体上6月中旬以后吧，整体上这个高温的区域就向西边移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上了。
0: 哦，就是说，它这样的一个高温热
1: 对
0: 浪
1: 对对，
0: 的这个区域会发生
1: 会
0: 转
1: 发生一个
0: 移、
1: 转
0: 移
1: 移，对
0: 动，
1: 对，随着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呢，一般情况下，按照规律来说，这个热浪在这儿干完活了，
1: 对，
0: 下一站就是往这个
1: 这个中东
0: 中
1: 和
0: 东地
1: 中
0: 区。

0: 移动了。阿拉伯的这一带的啊。
1: 哦，原来如此。那么像47摄氏度这么高的高温，那这种高度这么热，它是基本上也算正常吗？
0: 嗯，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年的话呢，虽然印度这一带地区温度比较高吧，但是总体上来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它的降水也是比较频繁的，它的降水量的话，实际上比正常年份要多一些，所以的话呢，就是时不时那个午后的一些这种雷阵雨天气吧，也可以使它这个高温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个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是要比往年要好一些的这种。
1: 嗯，原来如此。所以呢，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惊诧莫名。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警惕，它这个按规律来说，这儿热完了，下一站它就要还要转移。那接下来呢，其实要说的话，我们同期还关注到了我们国内的几个传统的火炉城市啊，就比如说咱们中国比较有名的几个火炉城市，像重庆、武汉、还有就是南京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吐鲁番，是吧？
0: 对，
1: 它这些地方也都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啊，这个我们又怎么去理解呢？
0: 嗯，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出现在我们国家南方和这个中东部地区的这种高温天气吧，它和常年相比的话呢，它出现的时间还是偏早了。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像这个我们国家华南和江南的这个高温天气，一般还是要在剩下的这个7月中旬以后才陆续的出现。
1: 对呀。
0: 但是今年的话呢，出现在5月份，确实是偏早的。特别是像这个华南地区吧，特别是在我们的两广地区，最近这个高温，达到或者突破了40摄氏度。昨天的话呢，在我们广西的百色的话，就出现了39.9摄氏度的这种极端高温。这个发生在五月的话，确实是属于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吧。
1: 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是今年发生的一个相对极端的天气事件了。那这个呢正好符合我们以前对天气总体趋势变化的一个分析，就是未来当发生了极端天气事件的时候，它的极端程度会越来越高。这个呢其实这就揭示出也和我们判断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趋势也是相符的，对吗？
0: 对。
1: 哇，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又让人放刚刚轻松一点儿，但是呢，其实对未来的这个天气趋势的变化还是多少有一点点这个焦虑的哦。那么未来这个天气趋势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咱们云南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展开来跟您分析分析，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城区通行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90米。

0: 拥堵。
1: 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目前呢是有27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有442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1: 嗨，朋友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我们交通之声呢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约，现在是受邀前往当地开展奇楠沉香的实地溯源活动。那这次呢，我们是安排了主持人亦可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实地考察严选优质的奇楠沉香好物。亦可自己平时也非常喜欢沉香，他在沉香品鉴和甄选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啊非常适合这次的溯源选品工作。我们也特意叮嘱亦可一定要精心挑选高品质的奇楠沉香，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物。那现在福利渠道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沉香，添加专属的权益啊，来到咱们的微信，可以申领100块钱的奇楠沉香专属抵扣券，享受这一次的溯源专业的一个专属福利。那么这次的溯源选品工作亦可肩负着大家的期待，反复和业内人士制定了严格的甄选标准，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做好大家的品鉴观察员，用心细致严谨地为大家挑选每一款沉香产品。那么这次所有甄选的沉香都是经过双重的筛选，首先呢是亦可在实地筛选，然后呢再由沉香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的筛选，能够保证大家到手产品的品质和品相。好的，那也和大家科普一个沉香选购的小知识，这次亦可实地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品相非常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么在沉香的品类当中，奇楠是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品类，而沉水级的奇楠那是受众认可度非常高十分可观的品类。这种优质的沉水奇楠原料它的产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市面的流通的数量比较少，是沉香中颇具质感的好物。那么这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的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有着可观的优惠力度，所以性价比的力度可观。那这次实地溯源就是2到3天，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尽早的来咨询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然后添加权益官微信就能够进群。券类的使用细则您可以在入群之后啊来咨询工作人员，而且亦可也在群里等候大家。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1: 91.8，我来了啊！咱们云南气象专题继续连线海燕。海燕呢，此时是在咱们云南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和气象首席唐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厄尔尼诺现象。继续请出海燕，海燕你好。
5: 大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云南省气象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气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唐胜老师，继续请出唐胜老师。那唐老师，我们刚才说今年的这个高温真的是让人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说今年的夏天会不会很热啊？其实这个话题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一

0: 些分析。那现在呢，果然的一些城市迅速升温以后都非常非常的热，那我们昆明其实也已经不凉快了哦。因此呢，让大家更多的联想到啊，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一直分析说这个拉尼娜现象要警惕，拉尼娜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等等等等。哎，但是我突然发现最近大家的谈论这个天气的热点热频词，就是高频词，突然就转换到了厄尔尼诺上了。他俩不是正相反吗？为什么他们俩的转换会在就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呢？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样的问题？
1: 嗯，对，一般的话这就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这个转换的话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这样一个，
0: 他们俩常常都无缝衔接
1: 啊，无缝衔接，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只不过说今年的话呢，它是由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拉尼娜转成了一个比较强的厄尔尼诺呢。
0: 中等强度的拉尼娜迅速的转换为了较高强度的厄尔尼
1: 诺
0: 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据我所知啊，我知道的是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其实它正好是正相反的两种天气事件。这个拉尼他们指的都是赤道太平洋附近的海水温度的变化。
1: 对。
0: 这个具体它是怎么变的？
1: 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像今年这个厄尔尼诺年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赤道东太平洋，也就是靠近南美洲的这个秘鲁这一带吧，秘鲁这一带的海水温度它会迅速的升高，反而的话呢，靠近我们赤道西太平洋的这个菲律宾啊，这个马来群岛这一带的海水温度会出现一定的降低。而这个拉尼娜的话，它是反过来，反过来就是我们西太平洋靠近菲律宾和马来群岛这一带的海水升温，而靠近赤道东太平洋的南美洲这一带迅速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
0: 那也就是说，在今年上半年之前，我们一直观测到的就是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海域的海水温度其实都还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但是迅速的到了今年年中，你看现在才是都还没到年中，这应该才算是五月份嘛，对吧？就是迅速的就变成了这个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的温度出现了下降的问题，然后它因此就迅速的转成了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了。
1: 对，
0: 但这种转换如此之迅速，那为这个在过去的我们在观测气象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都是这样频繁的变来变去。
1: 对对对，它其实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吧。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它实际上就像赤道太平洋上的一个跷跷板一样。当拉尼娜持续的时候吧，它把那个南美洲这一带的海水，向这个菲律宾吧，向西太平洋这一带地区输送，不断的输送这种海水。
0: 一个海水的温度是在下降，另一个在上升，于是呢，它就会也随着洋流就会
1: 从
0: 低向高的方向，
1: 对，从东往西这边，
0: 从东往西，
1: 所以的话呢，就使得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就上升了，东太平洋就略微降低，是吗？
0: 对。
1: 当这个高差达到一定的时候，是吗？西太平洋不断地接受东太平洋输送的海水变高以后，达到一定值以后，
0: 它又会
1: 突然的话呢，西太平洋的暖水团就
0: 又折回来
1: 、又向东太平洋折返，形成了这样一个跷跷板，你高我低，我高你低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且的话呢，它每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转换。
0: 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海水温度我们是密切关注的，因为它就决定着未来的一段时间全球的天气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大的变化趋势。因为它是决定全球天气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它这个海水温度的变化幅度就是在0.5上下，就已经会有巨大的变化了。
1: 对，当我们的这个东西太平洋的这个东西赤道太平洋的海水和常年相比的话呢，就是正负0.5摄氏度以上的话，那么我们就称为 一次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件。
0: 嗯，那如果更高。

0: 高呢？更高会怎么样？
1: 但这种，我们这种海水温度吧，它的这个变化范围更大，和历史同期相比，它这个和这个历史同期的这个平均值的差值达到1.3摄氏度以上，我们就称为一次强的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件。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吧，我们今年根据一个海温的预测，就是在南美洲秘鲁这一带的赤道太平洋海面吧，它的这个温度可能会可能会比这个常年同期偏高2摄氏度以上的。
0: 这么高？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它今年的话呢，就可能在我们的秋季吧，像现在的话正在一个发展阶段，到了秋季的话呢，我们这个厄尔尼诺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强厄尔尼诺事件了。
0: 我的天，那已经突破了这个 1.3 我们认为的就是这个强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峰值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岂不是意味着在秋季之后我们可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
1: 对
0: 还是会非常的
1: 非常多，对
0: 多
1: 甚至的话可能
0: 然后程度也会非常深，
1: 对，并且持续时间也可能会延续到明年这种影响。
0: 哇，原来如此，这才是我们特别需要加以警惕和关注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天气的研究在防灾减灾上面它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呢这样的一些趋势性的分析要提醒我们在防灾减灾方面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就说远了一点。那么转过来呢，我们来说说关于厄尔尼诺，既然现在已经快速的转换成了厄尔尼诺的事件了，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尔尼诺。刚才我们说过，其实厄尔尼诺呢跟拉尼娜是反着的，而厄尔尼诺呢就是指在赤道太平洋赤道附近东太平洋的赤道附近海水温度上升，而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温度出现了下降。那这个呢就是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了。那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会给全球的天气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厄尔尼诺的话实际上对全球天气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0: 那就以我国为例来说说，对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总体上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年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西南风会比较强，在这个时候，所以的话呢，这个水汽的输送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厄尔尼诺年的话呢，我们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吧，可能会出现一些暴雨暴雨这种极端的天气。就比如说在咱们这个2023年的时候吧，这一年2023年的时候吧，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厄尔尼诺年。在这一年的话呢，这个春季夏季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这个东部吧，东部和这个南方地区这个暴雨就比较频繁，
0: 一直没断过。
1: 对对对，相比来下的话呢，拉尼娜的话，因为它拉尼娜年我们国家南方地区它是盛行一个东风的，所以的话呢它对这个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水汽输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的话呢，像拉尼娜的冬季就容易出现少雨干旱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咱们今年咱们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冬季的2月份，我们华南地区吧，华南地区包括这个西南和云南这一带的话呢，就很少出现降雨天气，出现了这个冬春连旱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拉尼娜容易出现这个冬春连旱的这样一个特征。厄尔尼诺年的话呢，这个春季容易出现这种多雨还有初夏的洪涝这种。
0: 那现在既然已经转化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开关键上面那就是可能接下来对我们的天气影响，我们的分析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预判。然后呢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今天我们的实测温度，我们昆明的实测温度可能会突破30摄氏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夏天了？那这些问题呢，放在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

0: 预计施工将会持续到6月15号的零点。
1: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多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4: 是嘛，老刘买的，我觉得么是老来哇，也怪坏的啥嘞？那个啥？
3: 就是我买那三天花金太好了噻，莫说老来了，我家那20多了，都还有丸子呢。
4: 妹妹，那个狗咋个会还有啊？
3: 喂，你家狗，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不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着有啥好几口？
4: 都是为了设计不博，不是我们家啊，那么你点点玩笑嘛。
3: 哎，夸老哥，玩笑我有点过敏。
4: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2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3: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4: 好了，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3: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4: 茶叶上还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卤肠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胡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上，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3: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4: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岸壁洒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岸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洒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岸壁透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5: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5: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5: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0: 让健康和朋友们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黛莎。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维生素的补充啊，刚才介绍了维 A、维 B，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它的摄入途径呢是比较特殊，基本上不靠饮食摄入，而且维 D 和 B 组维生素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总称，按时间发现的前后分为D1、D2 和D3。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 D3， 它对阳光里的紫外线特别敏感。我们说晒太阳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D， 补充的其实就是这种维生素 D3。从源头上来看，人体只有通过两个途径来获得维生素 D， 一个呢是皮肤内的合成膳食获取，其中啊有90%都是源自于我们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在皮肤当中的合成是需要有阳光和紫外线的照射啊，所以如果是爱美的女生，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普遍不足，再加上又担心被晒黑啊，出门要打伞，全套防晒啊。当然防晒避免阳光长时间直射是必要的，但是过度防晒就影响到了维生素 D 的合成。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从膳食当中来摄取维生素 D， 其实富含维 D 的食物并不多啊。经常被建议摄入的营养食物，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呐，其实维 D 的含量都不算高。我们刚才提到，有90%它是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合成的。

哎，鱼肝油是维D丰富的来源，所以动物肝脏奶油当中也有一定含量的维D，一些鱼罐头也是不错的选择。嗯，但是似乎这些不太是我们餐桌上每天都可以见到的食材。所以从我们主流的饮食习惯来看，如果只是正常吃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难以吃到每天建议维D量的理想水平。那么到底该怎么样判断自己是否缺乏维D呢？如果你在一个日照不充足的地方，或者你每天就没有充足的时间晒太阳，而且日常饮食又偏食，很难做到健康均衡啊，尤其是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妈妈、老年人，那么维D缺乏的风险就非常高。哎，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维D不足或缺乏，你就去医院抽血化验一下就清楚了，看一下自己的维D的含量。那么维D有什么用呢？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让我们的骨头更加结实。如果成年人少了维D，就会造成骨量流失加剧，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风险增加。而儿童维生素D缺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长发育迟缓，出现佝偻病。所以儿童补充维D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中老年人缺乏维D呀，也会造成骨质疏松，而且肌肉无力、跌倒和脆性骨折。所以你看，这个维D果然是非常重要的。而维D和钙的缺乏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果维D缺乏，那么摄入的钙足量身体也没有办法充分吸收。哎，就像是一个有多处缺口的水桶，你就补齐了一块木板，剩下的烂木板依然会把营养流失掉。所以如果你缺钙，那么你还需要和维D配合一起做好双重补充啊，一边补充钙一边补充维D。其实对于维生素 D 正常和不足的人来说，每天接受日光照射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满足人体维生素 D 的需求。哎，但是你要记住哦，晒太阳不是你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那个晒太阳没有用，你要晒一晒你的胳膊，晒一晒腿，有的说法呢还要晒晒自己的就是脑门心啊，就是头上的这一块，就是暴露的皮肤面积就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食补方面，在正常摄入的范围可以多吃一些高脂海鱼啊，像红鳟鱼、大马哈鱼以及维生素 D 强化的食品，牛奶呀、早餐麦片呐。如果都没有办法通过食补，那你只有考虑额外的来吃一些维D的补剂。关于补钙，奶制品永远是最好的钙的来源啊，和维生素一样，如果不能够通过食物获得足够的钙，那就要考虑钙补充剂。记好了，维D和钙啊，如果你缺乏的话，它因为它是互相作用的，那一定是需要维D和钙一起来补充。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维 C 和维生素 E。 这两种维生素一般从正常的饮食中都比较容易摄入，像维 C， 成年人每天维 C 的补充量是85毫克，就每天你只要吃够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个维 C 通常不会缺乏。不过补充维 C 虽然容易啊，但是维 C 非常容易溶于水，像长时间的烹调，你用水来煮开，这个蔬菜当中维 C 的含量都会明显的降低，就算是只是把蔬菜焯一下水，也会造成维 C 的较大损失，所以生吃、快炒或者蒸啊才是更好的选择。维 E 呢，维生素 E 每天需要的维 E 的含量并不多，其实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当中很多都是含有维生素 E， 比如说植物油、谷类、坚果，还有一些谷类胚芽等等，豆类哈，都是富含维 E 的。但是维生素 E 它也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不容易随尿液排出，如果服用大剂量维生素 E， 成年人可能会发生出血呀、肌肉无力呀、疲乏呀、恶心呀、腹泻等等症状，也就是说维E补充过多是不好的，它排出不了。但是特殊人群该补还是要补，
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饮食均衡那是没有办法，就是不需要额外的使用这些维生素的补充剂。但是如果是特殊人群，比如说像备孕的女性啊，还有婴幼儿、消化功能受损的老年人，以及患有某些疾病的患者，就可能需要针对性的补充某些维生素，或者是更全面的使用营养补充剂。那到底该怎么样补充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195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回城方向，目前在明泉村立交的附近已经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停留在FM91.8。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湖泊，愿你找到沉与浮之间的平衡，在浑浊中触摸到属于自己的澄明。薛之谦，湖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那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聊到的是缺乏维生素该怎么样补充。在这里呢，还有一些提醒哈，就是我们说，就是特殊的人群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维生素的，比如说像备孕和妊娠期的女性是需要针对性的补充叶酸。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像菠菜呀，以及茴香、黄豆、腐竹、鸡肝、猪肝、羊肝都是富含叶酸的食物。哎，但是就是过高的维生素 A 补充的话，会导致出生的缺陷，所以在怀孕前3个月，那要补充维 A 是一件特别谨慎的事情。划重点，就是不推荐孕妇靠吃肝脏来补充叶酸。虽然肝脏和肝脏制品当中叶酸的含量是很高的，但是维 A 的含量也很高。一般成人的维 A 它的可耐受有一个最高的摄入量，那么这个量呢，50克猪肝或者是30克鸡肝就可以达到了。偶尔一次吃那么多没有关系，但是天天吃，哎，这个维 A 过量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是孕妇啊，刚才提到了，就是前3个月如果是过量的摄入维生素 A， 有胎儿致畸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脂、高尿酸和痛风这3类人群也是要少吃肝脏。要额外补充维生素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母乳喂养的婴幼儿要补充维生素 D 啊。一方面呢，是小婴儿不适合外出晒太阳，另一方面呢，是母乳当中呢是缺乏维生素 D。 好，另外一个需要补充维生素的人群是消化功能受损的老年人啊。对这个群体来说，可能会缺乏某种维生素，也可能是更加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是需要一个全面的营养支持。好的，那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单一和复合维生素你应该选哪一种呢？关于补充剂，首先还是优先食补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各种维生素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一般来说只要你饮食荤素搭配啊，饮食均衡，包括多样化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一般都可以满足身体所需。但是你偏食或者呢是吃饭很马虎，那就可以考虑服用补充剂。对于维生素的补剂啊，我们都不应该过分的依赖，只有当你确实没有办法在日常饮食中获取，才需要额外的补充。好的，那我们首先呢要判断自己该吃哪一种啊，就是营养上有没有匹配，你是否确切的知道自己缺乏哪种维生素，比如说在血检中已经就是证明了你的维 A 缺乏或者是维 D 缺乏，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补充。哎，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导致你的营养摄入没有办法达标，那我们就需要啊，就是有针对性的来补充单一的维生素，或者吃单一维生素的补剂呢，我无法掌握这个量啊，也没有这个一些医生的建议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平衡为目的的复合维生素可能更加有助于规避此类风险。好的，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1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
5: 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阳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阳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不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 哎，那在这里呢，这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衷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啊、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头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1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7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 哪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真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啊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哎，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桃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这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 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牦牛血加氧代办。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氧代办？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氧代办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啊，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阳台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阳台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阳台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僵僵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阳台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阳台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阳台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

0: 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一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呀、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啊，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

0: 治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吃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儿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哈哈，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这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了，打盹了，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这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大小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大小，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大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大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得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 我们是签了一个

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三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如心脏平稳。第三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4种药给他用上了啊，4种，你看这血脂康、稳心颗粒、疏肝解郁丸，3中1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10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10天，就吃10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10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2合1，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1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坐大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这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阳胎盘，连吃了3个月。3个月阳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阳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6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走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滴丸，进入第二个阶段阳胎盘加十味滴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阳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阳胎盘把气给你打开，

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羊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

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我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就是，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八十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儿，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儿。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我说行，我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儿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两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就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得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二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此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牦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牦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牦牛血踢下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这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邮，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阳台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阳台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啊，他说没事，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阳台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阳台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的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他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他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他说我跟他说多少回呀、啊、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不听，

0: 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儿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阳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2只，上午9点你吃2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痔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儿，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

0: 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让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2: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2: 哎，
3: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阳胎盘。
2: 对，
3: 我今天我就要订10盒，我订10盒。孟老师，你可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2: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2: 你明天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我理解。
2: 行
3: 啊，
2: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懂出来了吧？我高兴。
2: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3: 是，正好啊，能接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2: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3: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2: 不客气。
3: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2: 啊，老大姐。
3: 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2: 哎呦。
3: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2: 哎呦，这有点多。
3: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2: 上哪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3: 是。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
2: 哎
3: 呦。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2: 嗯，你看这不好了。
3: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个2盏酸瓜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2: 嗯。
3: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看再揉揉，
2: 这有点发症了。
3: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2: 好治、
3: 用了、用一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2: 嗯、
3: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些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2: 对。
3: 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2: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
3: 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净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吗？这不用油了。
2: 哎，真好！
3: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2: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3: 是
2: 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面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
3: 对。
2: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 接着吃，好不好？

0: 好，
1: 哎，好，
0: 啊，
1: 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食盒啊，
0: 哎，好，然
1: 哎，
0: 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
1: 行
0: 好？
1: 行行，我
0: 好，
1: 不能
0: 祝
1: 违
0: 您
1: 规，
0: 健康，
1: 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
1: 哎，
0: 哎呀，
1: 好，那谢
0: 你
1: 谢
0: 身
1: 您
0: 体
1: 老
0: 好，
1: 师
0: 我高
1: 啊，
0: 兴，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哎，
1: 嗯。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是孟老师吧？
0: 对，我是。
3: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那个订个阳台盘，啊，我打算订20盒。
0: 订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3: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
0: 我
3: 了。
0: 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3: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3: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这生活，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3: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
0: 对，
3: 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3: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3: 高血压哈，到现在7、8年了。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7、8种了，
0: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3: 降不下来。
0: 哎
3: 你
0: 呀，
3: 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0: 哎呦，吃了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3: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哈，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0: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3: 啊，
0: 记性差不差？
3: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
0: 你
3: 厉
0: 看，
3: 害
0: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偏差，血脂高。
3: 啊！哎呀，反应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哎呀，人家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0: 不知道是谁了，他还反应过来是谁？
3: 哎，有的
0: 这
3: 人
0: 就
3: 还
0: 记性，
3: 误以
0: 对
3: 为，
0: 对对。
3: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
0: 哎呀，这闹笑话了。
3: 就是啊，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用个贝特了。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就吃坏了，不正常了。
0: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3: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它就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0: 你看，
3: 哎，
0: 影响睡觉。
3: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0: 对，就是这样。
3: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要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0: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3: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阳台盘了哈。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0: 所以你就要订20。
3: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0: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阳台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 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3: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0: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3: 哎呀，好，我听你的。
0: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3: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0: 好好，哎，再见。
4: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5: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FM91.8，
7: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嗯，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下午五点，正值晚高峰来临的车流攀升阶段，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高速方面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呢已经开始全线的车流密集了，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出现了一公里的长距离拥堵，车辆低速缓行。昆渝立交、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这些路段呢也陆续进入到了车流饱和的状态，通行效率持续下降，建议各位车友啊进城呢尽量避开昆渝高速、民权村、石虎关立交这些拥堵的节点，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呢进行分流。城区通行压力呢也开始明显上升了，小庄立交、二环北路、辅路局部出现了一些拥堵，市中心以及南片区呢拥堵会更突出一些。西昌路的环城路南段，还有春城路的环城路段，还有福德立交沿线、永平路的永丰路周边呢，现在车流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局面，部分路段呢近乎停滞。晚高峰车流现在正在逐步增多，出行压力呢也是持续攀升，城区往返南片区的车友尽量呢避开春城路、永平路这些拥堵的核心节点，选择周边的支线道路通行，实在没有办法绕行的朋友，途经这些拥堵节点请您减速慢行，有序排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 C， 不抢道不争道，安全才是更快捷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云南疾控联合多部门在昆明、玉溪、红河等地开展野生菌中毒应急演练，模拟误食毒菌导致中毒事件，演练病例报告、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风险沟通等环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部门联动，保障群众食用野生菌安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云南12所中职学校新增跨境电商专业，对接中老铁路 RCEP 机遇，培养跨境电商运营、物流、报关、营销等技能人才，课程融入东南亚小语种、跨境平台实操和国际贸易规则，助力云南外向型经济发展。云南省咖啡研究所成功培育出云咖1-5号5个咖啡新品种，具备抗锈病、高产、优质等特点，适宜云南干热河谷种植。新品种植亩产提升20%，咖啡因含量适中，香气浓郁，已经在普洱、宝山、临沧推广种植，助力咖啡产业提质增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这是在关注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啊，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2度；玉溪晴转多云，18到31度；曲靖晴转阵雨，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晴转多云，23到33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31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7到29度；文山晴转阵雨，21到3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9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6到30度；香格里拉晴，6到21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昆明，明天是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

0: 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又一天的晚高峰开始了。各位好，我是宅车小郭米线小郭。
1: 各位好，我是娜娜，很开心今天周二啊，继续陪伴朋友们。
0: 没错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就能感觉到炎炎夏日啊，短裤短袖小裙子都应该穿上了啊。又到露肉的季节啊，我们这个运动不能少啊。
1: 哎，对，而且呢，这个季节还伴随着经常会有雨，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双好鞋哎非常重要。
0: 没错啊。
1: 那比如说好天气，我们适合出去走一走，登山涉水徒步远足，但是不可能随便有一双鞋都能够陪你上山下水。但是今天给你带来咱们大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亚瑟士的吉尔索诺玛溯溪鞋就可以。
0: 没错，这个溯溪鞋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穿去淌水的鞋子啊。设计上呢，一个是保护脚趾，防止在户外被石头刮破，第二它透气，它透水，它快速干燥，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很多人的雨鞋。
1: 哎，没错，
0: 这款鞋的后跟内置的是 gel 的这个缓震胶，可以缓解落地冲击，保护脚踝的。这个全掌呢也是轻摊的中底啊，缓震回弹，为双脚提供动力。它还有专业的护脚趾的这个设计啊，避免来自硬物的碰撞啊，抵抗外部的冲击。而且这双鞋呢，不只是能够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日常脚部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穿啊。两侧是很多镂空啊，闷热的夏天走起路来啊，也不会有闷热感。
1: 那么这款亚瑟士的溯溪鞋日常售价都是大几百块。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到手只需399啊，尺码齐全，从36码到45码都有，而且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是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在雨季期想用它来代替雨鞋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没错，今天除了亚瑟士户外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啊，天热呢穿衣总踩坑啊，这个配着鞋啊，闷汗粘身呢，版型显胖，出门穿搭又没头绪。而今天这款吉普冰丝三件套就能轻松解决刚刚那些问题，整套呢是含短袖 T 恤加一个短裤加一个长裤啊，冰丝料子上手特别柔软，而有弹力，透气吸湿力也拉满啊，大热天穿也都是清爽不贴身的，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啊。
1: 那么它有上短袖 T 恤的话是圆领版型啊，贴合脖颈不勒脖子也不垮塌，而且呢是精工剪裁，巧妙的藏肉显瘦，胸口有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友小聚都非常适合穿，百搭不会出错。
0: 另外它的短裤也是松紧腰加抽绳的啊，粗细的这个腰围都能够随心调节，上身呢宽松自在也不勒肚子啊，侧边呢这个斜插口袋也特别实用啊，随身小物件随身的安放啊，利落的裤型走动也是非常随性洒脱的。
1: 哎，那还有长裤，长裤实用性就更好了，比如说早晚微凉的时候，户外出行的时候你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型修饰我们的腿型，视觉上拉长了线条，束口版呢则是贴合我们的脚踝，防风防蚊虫啊，行动没有什么束缚，运动也不会盼腿，修饰腿型利落百搭。
0: 没错，这款吉普的冰丝三件套尺码是都有的啊，多色可选，市场价是25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再给你砍一半，119啊，反正你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就是这个可以直接入了啊！没有下单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所有产品的首页上就有推荐啊。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也可以进入商城。这是我们官方商城啊，所有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严选的。如果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的无理由退货给大家，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啊。我们的口号是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嘛。
1: 哎，是的。那接着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啊，
0: 咱
1: 们云南交通之声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请，受邀要前往当地开展奇楠沉香的实地溯源活动了。
0: 对，本次呢我们是安排了主持人易可呢替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实地考察，严选优质的奇楠沉香啊。这个易可平时其实也很喜欢沉香啊。在这个沉香的品鉴啊甄选方面经验也是很丰富，是非常适合本次溯源选品的工作的。我们其实也特别跟易可交流哈，一定要挑选那个高品质的奇楠沉香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物啊。
1: 是的，那现在我们的福利渠道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沉香，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进群，那么就可以申领到100块的奇楠沉香专属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的专属福利。
0: 没错，这次溯源选品工作呢，易可可以算是担负着大家的期待啊，反复和业内人士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甄选标准，也希望他能够当好大家的品鉴这个观察员，用心细致严谨的为各位挑选每一款沉香产品
1: 啊。没错，而且这次所有的这个甄选的沉香都会经过双重的筛选，先是易可实地筛选，之后再由沉香协会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品质和品相都是很好的。
0: 对，这次也跟大家 家科普一个沉香选购小知识啊。本次一可实地为大家挑选都是品相特别好的沉水级奇楠沉香。在这个沉香品类中啊，奇楠就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品类，而沉水级的奇楠就更是受众认可度高、十分可观的品类。这类优质的沉水奇楠原料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市面流通数量也比较少，是沉香中特别具有质感的好东西。
1: 对，没错。而且本次呢，素源专厂的沉香产品整体的价格是十分亲民，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售价，有着可观的优惠力度，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这次实地素源也就两到三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尽早咨询，关注我们的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然后呢各种优惠券类的使用细则可以入群之后咨询工作人员，一可也会在群里等着大家。
0: 没错，跟人一可一起去好好的这个跟着我们去溯源一下那些沉香的好东西啊。好了，今天我们来送出第一首歌，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夏天之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根据昆明交警提示，主城区寻津街广福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那么在此也提醒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7: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

0: 危险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7: 夏天特别适合看电影啊，有一部影片最近大家应该都要关注一下啊，这部影片值得所有人走进电影院看看它，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啊。
8: 对对对，这部电影的这个口碑真的是不要太好，而且呢目前为止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
7: 对，这个不足这个不足就几百万投资的一部小影片啊，一个小投资的影片，现在票房突破了10亿啊，已经跻身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4。当然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这部影片宣布密钥已经延期了啊，会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
8: 对，就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它，所以呢还没有走进影院去看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安排上。
7: 没错，这部影片呢其实在豆瓣评分呢，这67万观众都打出了9.1的高分啊，这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啊。我觉得确实这部电影是通过乔批这个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也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一个事情的画卷啊。
8: 对，这个故事呢是从一封特殊家书开始的，就信上写着啊，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拿着阿妈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多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在影片当中呢，潮汕侨胞下南洋时期的整个街景和人文也都逐一得到了呈现。真的是既有真实历史的厚重，又有独特的复古美学。
7: 没错，影片从上映以来啊，电影口碑是一路走高，很多朋友们都变身了自来水，含泪推荐啊。就有观众说的是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到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啊。也有朋友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的感人啊。
8: 是的，那么他的导演这个蓝宏春也接受了央视的专访，说这个剧组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这种把控角色情感的细腻度，所以团队的四位编剧经过漫长的打磨，塑造了远隔山海素未谋面的两位阿嬷的角色啊，使他们的情感寄托自然流动，模拟出了层层递进的情感心路。
7: 对，
8: 我有看到过这个采访，而且当时呢他还专门说了，其实就有一个阿嬷，有一个场景，他在读那封家书的时候，就是其实那封家书上只有4个字，但是他就读着读着之后呢，就让他自己发挥，他就发挥出来了，有那么多孩子你该怎么生活，在后面一大串，就突然间就觉得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7: 对，我觉得这部影片特别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并不是由什么大导演、大制作、大团队来完成的。
8: 对对对，
7: 就是这个导演本身他其实他专职就不是导演啊，他是从一个教师出身啊，因为教中文的，中文系的老师，所以你看这一切就
8: 好像
7: 你就觉得，
8: 其实我觉得是有感而发、由心而生的一种情感、链接。
7: 老说我们国产电影现在拍不出好的故事、好的题材，然后我们是不 是我们的腿脚受限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还是能够从半路杀出很多这样优秀的角色。
8: 对，
7: 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电影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如果自己在这两天关注阿妈的情书，我就发现真的就是请把这些话语权交给那些藏在民间卧虎藏龙的那帮对电影真正挚爱的人们，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学过什么电影的拍摄剪辑。
8: 对对，
7: 你现就像现在自媒体一样，有谁学过拍摄剪辑呢？
8: 对，
7: 对不对？但是他们做出的东西就是真挚感人的，总有很多人出圈，然后被大家关注。
8: 其实他就是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点，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被 get 到了，被观众 get 到了，他就是真实，主打一个真实。
7: 对，让这些内容创作者能够站在台面上被大家看到，这件事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有些时候说资本裹挟着我们的内容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恰恰是资本，你要去到那些民间去找找这些高人，是不是？就是如果你愿意投资一部电影，请去找找这些高人，这些高人都散在民间，

0: 不一定都是那个小圈子里那几个所谓的名导、名编剧、名演员。
1: 其实大家都只要用心的把故事讲出来，我觉得它就会成为一个好故事。
0: 对，这才是中国电影的出路。我觉得让那些有志之士都能站在台前被大家看到他们创作的作品啊。但现在我觉得是互联网时代，我觉得没有互联网，我们要感谢互联网。没有互联网，我可能这部影片也被淹没在了很多的。
1: 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最近几年像这样的小众导演出圈的越来越多了。
0: 对，没错，
1: 是吧？这样的作品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是口碑特别好。
0: 是，请去下边挖一挖这些人，好吧？把这些好故事、好人物、好角色、好导演、好演员挖出来。我们其实不一定非要那些流量，那些非要有大明星，非要有大名导演，对不对？
1: 你看，素人演员也能创造奇迹。
0: 是了嘛，对不对啊？这才是请把钱花在刀刃上。有些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中国电影才有出路。当然这部影片也带热了取景地的关注哈。影片跨越了广东汕头啊、潮州、揭阳多地拍摄，包括那个汕头小公园、龙湖的古寨、潮州的太佛殿，还有揭阳的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特色的地标啊，其实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
1: 对，当然还有这个潮汕的美食，还有最近马上端午节了，潮汕这边有传统的这个龙舟比赛。哇，最近我这样刷到这个视频，你知道吗？真的是太养眼了啊。
0: 对，没错啊，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
1: 没错，
0: 又是好故事。走进电影院看一下阿妈的情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的，路上的变化，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舒平，你好。
11: 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傍晚的5:30了，正是晚高峰车流攀升的阶段，现在全程多处的路段车流都开始趋向饱和了，通行压力非常大。高速方面的话，像昆安高速西向东出现了超过1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南绕城高速的西段，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周边的车流呢都开始排队缓行了。市区核心的立交通行呢也开始逐渐受阻，石虎关大树营立交还有虹桥路车流集中，通行非常缓慢。二环南路二环快速 B 线北段，也就是北二环小屯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也开始持续车多缓行，同时像西昌路昆洛路古都路口还有广福路福路等等多条路呢现在也开始进行了低速的一个缓行。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广昌立交的东向西方向呢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造成了至少500米以上的拥堵，我们也建议车友呢尽量避开事故路段还有各大高速的入城口，核心的立交提前呢择路绕行，晚高峰车流量是很大的，请大家呢耐心驾驶，有序通行，谨慎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妹妹嫂嫂
1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14: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吧啦。
15: 没有夸老公，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多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0: 这马路里卖六点嘛是六来哇，也怪费得啥嘞？那个是，
1: 就是我买那三条花茎太好了噻。我说六来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位子呢。
0: 没，那个狗咋个会还有啊？
1: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

0: 个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1: 好啦，这个你家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俺这个茶叶呢，渣渣留得高，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0: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还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1: 茶叶上还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串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一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0: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1: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哎，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嘞，欢迎回来，晚高峰继续啊，有一件好事跟大家说啊。应该最近
11: 世界杯
10: 对，必须要关注了吧？这
11: 当然必须的呀。
10: 啊，这个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了。美加墨是3国一起举办的一次世界杯啊。作为揭幕战举办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系统的适配调整都已经在陆续展开了。
11: 哎，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墨西哥城的这个体育场是位于它的南部啊，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的观众，因为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之为是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那么这个球场呢，此前是经历了大约有20个月的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的一个标准。那改革内容包括像草坪、灯光、音响、屏幕以及观众区域还有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的升级，我想这次真的会让人眼前一亮。
10: 对啊，当然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世界杯承办场馆在赛事期间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商业冠名和品牌标识。那此前这个阿斯特克体育场和墨西哥北方银行是达成过合作协议，更名为了北方银行体育场。那

0: 随着国际足联接管这个场馆呢，这个球场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来看一下赛程吧。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3点，在这个球场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第三次承办世界杯。届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将成为首座承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
1: 是的，
0: 这个确实很值得期待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时间已经很临近了，就下周再下周就好了。
0: 对，而且就是他也带火了一波南美热，
1: 那肯定
0: 的。就很多朋友，你知道吗？现在巴西是这个免签国了，
1: 对，都很想去啊！
0: 哇，我是看那个，是很想去，价格不菲啊。
1: 去看球吧。
0: 你说的容易啊，去看球，看球更贵。你看球要去到南美。
1: 想问问你提前预定了吗？没有预定。
0: 我很想预定、
1: 啊、
0: 后来我就看他们发那些团啊、基本上都是20多天，因为他毕竟去趟南美嘛。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个飞过去一趟也极不容易啊，就20多天，我看基本价格8-9万起了。
1: 你可以的。去吧。
0: 你可以的。我是真的很向往南美啊，就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有太多的未知的东西啊。就
1: 主要是我们其实平时可能旅游啊什么的，他都没有去过，也没有想过，因为他好像在另外一个半球嘛，
0: 对，就感觉是完全跟我们不在一个世界上的感觉。
1: 不是，而且我觉得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会有更多的一些看点和亮点。三国同时举办，而且是首次，
0: 对，
1: 所以你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期待的点？
0: 首先，我觉得就南美它有独特的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狂欢节庆的文化，对吧？本来那当地的人民就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各种狂欢节，你就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又是这个唱过世界杯主题曲那个南美姑娘唱的，那个夏奇拉唱的 Shakira 唱的嘛，然后也是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热情的民族啊，你就在那儿，无论你想的，你能想到那些什么斗牛士啊，什么 Tango 啊，什么那些南非那些草裙舞啊，是不是？
1: 还有这个寻梦环游记，
0: 对，寻梦环游记，
1: 对
0: 不对？
1: 就看完这个之后，我就一直对他墨西哥是心心念念啊。
0: 哎呀，太想去了，各位，咱们就是。咱们看看谁
1: 好好挣钱吧，先好好挣钱是关键啊！
0: 对对对，咱们把钱攒足，咱们一起去 happy 一下啊！好嘞，听听这首邓紫棋的《Someday I Will Fly》。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我们来看一下西石高速石林往陆良方向，石林北到大漠谷站间路面病害处置施工已经结束了，道路正在恢复正常的行驶。那主城区的行军街广福路车辆还是比较大，二环快速 A 线大树营立交路段，还有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都不容乐观。再来看70号信息源提示，南二环西向东靠近滇池路出口的方向又有两车擦碰了，咱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定，也许宇宙就能听见，愿望就能实现。阿四，宇宙会听见。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91.8晚高峰，我们继续一路前行啊。那现在呢，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要驾车回家。那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也就是关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6月1号开始就要执行了，这些新的变化一定要掌握。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新规是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
4: 对，
5: 就原来这个规定是怎么认定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这个就原来那个就是直接按时间来认定，
4: 是的，
5: 现在
4: 维度变了，
5: 对，是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啊。
4: 首先第一呢，自然就是刚才郭浩说到的这个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第二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22点到次日6点之间，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5: 也就凌晨驾驶。

0: 就是不能超过
1: 2个小时，对、
0: 啊，
1: 所以这就避免了很多这种晚上赶路啊、晚上飙车呀、晚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发生。
0: 对，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也就是一天你也不能超过8小时驾驶。
1: 哎，那我觉得对这个跑货运的人来说，就可能有点不太友好了。
0: 而且喜欢极限那个自驾游的朋友，
1: 对对，
0: 你这不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恨不得一口气开到、啊、
1: 没错没错、啊、我有见到过，我也有遇到过，就是我觉得一次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坐车
0: 就我对自驾游这个事儿一直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那个就是跟你玩的人他对这个事儿就是他就是一口气干脆从早上一口气拉到大下午
1: 对、
0: 啊、
1: 对，
0: 就一直在车上啊，顶多到那个哪儿停一下，到那个休息室，到那个就是到那个哪儿，就是到
1: 服务区，
0: 到服务区停
1: 一下，
0: 上个厕所，
1: 哎、
0: 他也休息不到20分钟，他就走，
1: 不停的在赶路，就是你感觉你的整个行程都是充满了赶，而没有这种假期啊或者出去玩的这种松弛感。
0: 没错，
1: 哎、
0: 啊，
1: 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其一，让我们自己不爽的啊。其二就是真的是会有危险。
0: 对，你看，就是像这个单纯考验时间的话，交警会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的证据卡口监控来进行调查取证。那现在我们要还要考察一个叫生理状态维度。
1: 对、啊、这个生理维度是这样的，就是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数值判断小于30，就算是疲劳驾驶。
0: 对，这是一套就是科学技术手段来判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
1: 对、
0: 也会被判为生理状态的这个疲劳驾驶。
1: 现在很多电车都有这个功能、就是当你觉得你有点犯困的时候、你觉得你挺正常的，但它会提示你你已疲劳驾驶，你已疲劳驾驶，请注意休息，你已疲劳驾驶。它其实就是根据你的这个眨眼的频次，还有整个视眼睛的这个集中度来判定的。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这里边就是它可能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不断的这种完善，比如说有的人眼睛比较小，像我这样的，然后呢，我就有次坐在那个我就不点名了，一个 X 的这个车上，啊，那个
1: 然后就不断的提示你，
0: 说驾驶员已闭眼，我明明在副驾驶，驾驶员已闭眼。
1: 好，我懂你的难度。
0: 就如果眼睛比较小，他就是判定你在没有睁开眼睛。
1: 好难啊。
0: 所以这个肯定有问题。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会在你看比如说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会对、驾驶人员询问、询问结果、如果是证实他的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恍惚困倦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就已经被判定为生理、状态的维度的这种
0: 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
0: 对，
1: 刚才说到的你的这个情况呢、你看人家还有脑电波特征呢，
0: 对
1: 吧？对、
0: 啊、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到医院去做测试吧。
0: 还有他还会查你的生活轨迹，交警会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一个调查，
1: 他
0: 会有一个详细的列表的。你但凡符合，反正你就想吧，你要不然就是你熬夜没睡觉你开车，要不然就是你已经有一些病症然后你开车，要不然就是说你长时间不吃饭你开车，或者说你已经在困倦、用药、生活、工作情况、长期工作然后你开车，这些都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
1: 哎、比如说用药这点我要特别和大家强调一下，就其实有很多药物它可能都是会专门强调就是在睡前服用、而不能让你说白天服用，就是为了避免你会要开车呀、要干工作啊、等等会有影响。因为我自己会吃那个抗过敏的药、因为有时候会吃抗过敏的药，有一次我就是属于吃完之后没有睡够，时间没有睡够，我觉得我一整天都是恍惚的，就起来坐着、我整个人是不清醒的。
0: 对，
1: 所以后来我发现真的有些药它可能吃完之后真的你要睡够8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之后你整个人才能清醒过来。
0: 对，有些药是有嗜睡的作用的、
1: 对，
0: 这个副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用完药就不能开车。
1: 对，
0: 包括吃这块你要注意，就不能你长时间空腹然后驾驶，
1: 哎，
0: 这个也会导致精神疲倦的
1: 血糖下降，就会导致人出现这种精神恍惚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个反应迟钝， 还有就是吃了野生菌最好也不要去开车吧，
0: 倒也是，肠胃也不舒服，
1: 主要是吃了不该吃的菌儿。
0: 所以我们常见的就睡不够，然后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其他的可能就要知道高强度的工作，
1: 对对对，
0: 不吃饭，就长时间不吃饭你开车，然后

0: 吃一些嗜睡药你开车都不行、嗯、不要觉得我们较真啊，我觉得安全大于一切，
1: 没错，
0: 要你要挣钱要赶向下一个目的地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是在你精神充足的情况下
1: 是的
0: 驾驶，
1: 是的，
0: 好吧，
1: 而且很多事故真的就是在那么一瞬间就发生了、嗯、让你后悔终身，
0: 对，苦口婆心、嗯、我们是918云南交通台嘛，对吧，关注大家的路上出行。好了，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幺五级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3: 天
14: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淑萍再来介绍一下在指挥中心看到的最新情况。淑萍你好。
18: 好的，谢谢小郭。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晚高峰呢又叠加了学区的车流，路面的通行压力更大了。高速方面的话，昆渝高速民权村立交、昆安高速西段呢现在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拥堵的现象，南绕城杭瑞高速入城段呢现在车流比较密集，行驶缓慢，大树营、石虎关、菊华等主城的立交以及虹桥路全线呢现在是排队缓行，建议呢能够绕行必堵的话就尽量的绕行必堵，行经昆渝高速的呢可以改走彩云北路转东三环来分流，昆安高速方向呢可以提前驶入西三环进行绕行。城区多条道路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像海虹路、西昌路、豫园路、古都路口、广昌立交等一带车速都非常低。广昌立交呢建议您可以选择像和美路呢这些支线进行分流。最后当然我们要提醒了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请你们呢不要在主干道上呢扎堆等候，切勿呢违停占道，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晚高峰车流量很大，请大家呢耐心驾驶，有序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16: 一小时刷新

0: 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省财政厅等部门印发《省级科学普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因素法定规模、项目法定方向分配，基础因素权重40%，业务发展40%，政策任务20%，规范资金使用，提升科普效能，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服务创新型云南建设。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海关针对进口医疗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申报、优先查验、优先放行。近期高效通关一批疫苗、检测试剂以及医疗设备，保障临床救治与公共卫生应急需求，同时强化监管，严防不合格物资流入，筑牢口岸防疫防线。生态环境部部署北方多地夏季臭氧污染防控工作，5到9月为臭氧高发期，要求京津冀、玉鲁等地区强化工业 VOCs 治理、机动车尾气管控与扬尘管理，加强监测预警与应急减排，保障夏季空气质量达标。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的，五月末的云南高温是持续发力的，这些地方都登上了全国高温榜单，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温实况啊。从今天的全国高温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4小时呢，巧家是以39.7度的高温排在全国第4的位置。那么接着呢，元阳、花坪分别以39.3度和38.9度纷纷上榜。那么夏季的高温呢，有一些要做好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不过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就有雨水带来清凉。像是昭通的北部、曲靖的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南部、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都应有阵雨，局部中雨。27号开始，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雨水会全面的铺展开来。尤其是28号到29号，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普洱、版纳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请提前的做好防范措施。好，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天气情况。晋林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阵雨，17到31度；昭通宜良萧瑟坝中雨转阵雨，16到26度。关渡古镇晴转多云，18到30度；丽江古城晴，16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晴转阵雨，26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6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转多云，18到31度；昆明金涧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30度；大理古城晴，15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晴转阵雨，20到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好嘞，晚高峰继续。各位好，我是在吃小锅米线小锅啊。
8: 我是娜娜。
3: 嗯，没错啊。如果有人开着豪车向你借钱，开着豪车向你借钱，你会不会一时心软伸出援手？
8: 不，

0: 坚决不。
1: 这个事儿就是今年3月12号啊，浙江嘉善县公安局姚庄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王先生的报警，说自己在路上被人骗了钱。
0: 对，
1: 怎么回事呢？是当天晚上，王先生在路边遇到一名驾驶了黑色宝马车的男的啊，对方就摇下车窗啊，说是自己的公文包落在了高速服务区，手机也在包里，希望这个王先生能够借他点钱，加油。啊、
0: 对对，见到对方言辞恳切，又开着豪车，
1: 主要是开着豪车。
0: 对，王先生心里就想，哎呀，没事儿的，能帮一把是一把吧，便借给对方100块钱。
1: 嗯，
0: 之后对方又说要开1000多公里，希望王先生再借他一些钱。王先生没有多想，就在附近超市兑换了700元的现金。
1: 嗯，
0: 我很想问你一句话，现在多少人都是用那个
1: 微信支付吗？
0: 微信手机支付，他手机在包里，不是可以？
1: 嗯，
0: 哦，他说是他落在
1: 手机落在那个哪儿了，服务区了，
0: 啊，
1: 所以王这不是手上就没有钱了吗？他就要现金呢。嗯，王先生来到人超市，给人兑了700块钱现金，给了这位宝马车的车主。这王先生要问这个男的要联系方式的时候，对方就没听他了，一脚油门就开走了。
0: 哎，
1: 王先生完了，这肯定是被骗了，赶紧就报警。
0: 是的，
1: 啊，这警方就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姓管，然后呢也抓远赴外省把他抓捕归案。经查啊，这个管某某啊是专门啊在各地的工业园区的周边啊物色那些防备心比较弱也容易搭讪的路人，以身上没钱加油为借口实施诈骗敛财，得手之后就迅速的驾车逃离现场。他为了营造一个不差钱的人设啊，这个姓管的这位他
0: 还借了一辆
1: 豪车、啊、
0: 是吧？
1: 对，
0: 哎，
1: 为了躲避侦查，他还在车上贴了个深色车窗膜。
0: 嗯，
1: 还使用了临时的号牌。
0: 哎，目前呢这个警方已经查实嫌疑人管某某在浙江的嘉善、平湖、宁波这样一些地区都是实施了多起诈骗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对，其实
0: 我觉得这些骗子真的有的时候太坏了。
1: 我最坏最恨就是这种，就是利用大家的善良和同情心来骗钱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不容易，互相帮一把。
0: 哎，是的。
1: 有些时候就路上我有时候也经常会看到他贴个纸，说是啊，我这个这儿丢了那儿丢了，然后能不能给我10块钱回家？
0: 你信
1: 我原来就很信，我每次遇到这个我都会给他，我说你回家吧回家吧，不容易啊，10块够不够，要不再给你点。
0: 行，这智商税够够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很讨厌，就是我们这种善良的人就会被这些人骗。
0: 其实
1: 他要拿你的善良骗钱，
0: 其实这是你的这个防诈意识太淡薄了。
1: 嗯，
0: 其实你好好想一想，就算我真的钱丢了，我找个地方借人打个电话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对，一个电话打去之后，其实你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1: 嗯，
0: 你至少有父母吧。
1: 嗯，
0: 你至少有朋友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不能是孤身一人吧？
1: 乞讨是吗？
0: 对，嗯，
1: 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很少很少。嗯，真的是你在最差的结果就是打110嘛。
1: 对，所以
0: 对吧？
1: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儿，它真正可恶的是，当我们都觉得有可能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骗局的时候，
0: 嗯，
1: 万一真有那么个人出了这个特殊情况，他真的需要人帮助，
0: 所以就是狼来了，
1: 对，
0: 以后就没人信了。
1: 是了，这就很可恶。你最后让真正需要伸出援手帮助的，嗯，我们没有办法伸出援手，我们觉得都是骗子，对不对？太坏了。
0: 但是这样的事真的是屡次发生啊。
1: 嗯，
0: 这个屡屡被骗，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去分辨一下。
1: 嗯，
0: 就是
1: 就不要愚善了
0: 嘛。就是，对对对，你要善良可以，但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帮助，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1: 嗯，
0: 没有办法，对吧？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正规的渠道，正规的方式，
1: 嗯，
0: 哎，就是可信的方式来帮助是可以的。
1: 对，哎，希望就是天下无贼无骗啊。
0: 嗯，
1: 我们都可以善良的就是毫无防备的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好，来听这首品冠的《还好有你》。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5: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

0: 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嘞，继续来聊天啊。最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一个新词儿，这个新词儿引发了热议，这个词儿叫碳水脸。
5: 哎，对对对，我也有看到啊，
4: 对吧？
5: 就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这个脸颊上肉肉的，就觉得自己是每天吃碳水、吃馒头吃的
4: 啊。哎，有很多主播都说，你看看这个脸就是这吃馒头吃的。有人晒出下颌线，就是还配个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有网友呢带着手擀面去公司，还被同事嘲笑说，这你这是要把碳水脸传给下一代呀。
5: 哎，但是我想说，这应该不是吃碳水吃出来的吧，应该是你几十年日积月累积出来的吧。
4: 但是现在很多自媒体啊经常就用这样的东西的，觉得很洋气，这个词儿是吧，说完碳水脸就要说到说，你看你碳水脸就显这个人很廉价。
5: 哎，什么浮肿啊，
4: 对对对，
5: 皮肤状态什么蜡黄啊，然后起痘啊，是吧。
4: 对，就是在他们的那口中啊，就米饭啊，面条啊，馒头啊，这平常就作为尤其我们北方人就每天都在吃的主食，就俨然就变成了让人就成了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它不仅不营养不健康，多吃甚至正常吃可能还等同于一个自我放纵啊，生活不规律，审美不高级啊。
5: 哎，但是我真的从来都不认可这一点，因为我属于小时候有点偏食，可能就不太爱吃这个米饭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真的是面色蜡黄，倒是还真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就越来越爱吃饭了
4: 啊，这倒是真的啊，
5: 越来越爱吃碳水。
4: 但是
5: 不知道为啥，
4: 我们老有这些非常畸形的这种判断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状态。
5: 对对对
4: 啊，就这种偏激的言论是违背常识，毫无科学道理
5: 的。是的，
4: 这不是我们俩说的啊。我们来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合理膳食的它能供给的比例应该占到50%-65%的。
5: 对，就具体说你的脸胖不胖，有没有下颌线这件事儿，主要是由于遗传基因和你的骨骼决定的，就是所谓的骨相。
4: 对、啊，
5: 这是改变不了的，
4: 对
5: 吧？
4: 本质也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体脂下降之后，你所谓那个面部线条变清晰了。
5: 就一句话，就是你瘦了。
4: 对，你瘦了，面部脂肪减少自然结果。
5: 嗯，
4: 也就是说，你把面部状态变差归咎于碳水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
5: 对对，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试图通过少吃或者是不吃主食来控制体重，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体重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出现脱发、情绪暴躁、沮丧、失眠这样些问题。脸部还会出现暗黄、气色不好。其实真的盲目过度戒碳水并非科学的饮食结构，只会让人和健康背道而驰。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特别是中年女性啊，这个一定是不能够随便断碳水的，因为它会影响你太多了，包括内分泌。
4: 对，尤其是呢，现在你看的很多一些美容账号，各种对吧？那美美的那些账号里边，把一碗饭、一个馒头和人的审美地域阶层挂钩，硬生生的造出一条鄙视链啊，鼓吹碳水脸比不上蛋白脸，更是莫名其妙的傲慢和优越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人非常讨厌的，就是说
5: 他
4: 在引导我们一种非常错误的价值观。
5: 没错没错，
4: 因为美从来都没有标准。准答案的啊，也没有人人适用的固定模板的。我觉得健康、阳光、自信、有个性都是美的内涵，对不对？
5: 对，而且我觉得追求美其实也是接纳自己的一个真实。人和人之间有差异，你不要用同一个标准来绑架所有人的审美，
4: 对、啊、
5: 对吧？
4: 就是所以说，那些鼓吹碳水脸、不健康、不美、不高级的人，并非不懂啊，他们也。我觉得也不是真在关心你健不健康、美不美，他是要通过造一个新词儿来渲染焦虑，然后。

0: 在带货啊，收割流量和金钱。
1: 哎、对，通常说这些的人，通常他会给你推荐什么所谓的代餐，
0: 嗯
1: 啊，你都不知道那代餐里面是些啥，
0: 对啊，
1: 对吧？
0: 还有那抗糖的，什么减脂的那些课程啊，
1: 哎、
0: 轻食的套餐呐、啊，就轻食这个词儿提了100年了，我也没见谁真正轻食了，是吧？哪有什么健康科普、审美风尚，都是营销套路啊。所以呢，我请大家重视一下吃这件事儿啊、
1: 哎，
0: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确实低糖、低油、低热量的理念是深入人心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理解，但需要警惕的是总有一些人要抓住你的健康焦虑，对正常的食物摄入和饮食结构泼脏水，然后极端化它、污名化它、妖魔化它，对不对？就误导你的认知，最后浑水摸鱼，然后他在卖东西，然后赚得盆满钵满啊。
1: 对，真的不对，真的不对、还有就是你看啊、这些年来追求的所谓的什么 A41、精灵耳、漫画腿、直角肩、如今又来什么碳水脸、蛋白脸、我觉得都是同样的一个配方、相同的营销画风。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在鼓吹说什么不吃碳水能减重、能减肥、能塑形，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其实想真正的减重，就是你每顿饭适当的少吃那么一点点，控制一下量、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
0: 而正常作息，
1: 哎，对，
0: 对吧？
1: 有很多做以前有过一种生酮减肥、你有听过吗？
0: 对对，还就是什么是
1: 只吃肉是吧？
0: 对对对啊，
1: 然后不吃任何其他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其实医生告诉过
0: 都是不对的，
1: 我们说过那个很容易就造成你的肝脏的代谢出问题。
0: 所以就是、老祖宗流传这么多年的我们的这个人类饮食的规律，我们还是要保持，
1: 而且我们要尊重一下你身体的需求啊。
0: 是，而且我觉得有些审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字，什么 A41、精灵耳、漫画腿、直角尖、碳水脸、蛋白脸，这些都很畸形，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是以瘦为美，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我觉得瘦的健康这个事儿很重要，对吧？有时候你追求是很畸形的，你就看那个已经有些姑娘那个腿细的就跟棍儿一样了，
1: 就是没有美感。
0: 对，
1: 就在我们眼里其实没有美感。
0: 是，
1: 还有那个精灵耳，你知道吗？
0: 对，
1: 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忍受那么大的痛苦，把耳朵塑造成
0: 尖的
1: 啊、
0: 所以这种是觉得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资本运作还是什么带来这些东西，但是请大家回归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状态，
1: 是的，
0: 这个事情更重要。
1: 对，没错，其实我们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生活，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馈赠。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10: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嘞，路上最新的情况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舒平你好。
16: 哎，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吧。晚高峰的车流呢现在仍在高位，上班的放学的现在车流汇集在一块了，路上车流真的是大增，交通的压力是居高不下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呢现在仍然是车多排队，在民权村立交广卫立交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车辆是在低速前行的。昆石昆安高速

入城段呢，现在车流也在积压，通行非常缓慢，主城区的核心区压力也在集中。像十五环立交多个转向，二环南路西段排队的现在现象都是非常明显的。广威立交、大树荫立交呢，同样是车多缓行，但是现在外围道路的车流。

0: 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万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4激光雷达、800V超充以及3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气象与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啊，受去年冬季我国北方多地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影响，今年植物花期普遍提前，近期前往北方城市的人们更要留意，在花粉飘散期花粉浓度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花粉过敏呢，多发于春秋两季，春季花粉过敏集中在5月前后，过敏源以柏树、桦树、白蜡树、法国梧桐等植物的花粉为主。有明确花粉过敏的患者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预防花粉过敏可以提前1到2周用药，建议过敏症状较重、周期性过敏的患者检测一下过敏源，了解自己究竟对何种花粉过敏后，可以在过敏季节到来前1到2周开始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过敏性炎症，降低鼻黏膜的敏感性，预防和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状。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这类药物能够选择性的阻断组胺与受体的结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预防用药的周期应该覆盖整个花粉季，一般呢需要等到花粉季结束之后1到2周才可以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

0: 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2: 好的，再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我们云南交通之声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约，受邀前往当地开展奇楠沉香实地溯源活动。本次我们安排了主持人易可呢，替大家呢实地考察，严选优质的奇楠沉香好物。易可呢平时确实也喜欢沉香，我们也知道啊，在沉香品鉴甄选方面经验更加丰富，是非常适合本次溯源选品的工作的。而且呢，我们也都跟易可说了，一定要挑选这个高品质的奇楠沉香，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东西。现在这个福利渠道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儿，您回复沉香呢就会添加专属权益的官微权益官的微信进群，然后就可以申领100元的奇楠沉香专属的抵扣券，可以享受本次溯源的专属福利啊。
3: 那么这次溯源选品的工作呢，亦可是肩负着大家的期待，他会反复和业内人士制定严格的甄选标准，也希望他能够当好大家的品鉴观察员，用心细致严谨的为大家挑选每一款沉香产品。那么本次所选的所有的这个甄选的沉香啊，都会经过双重的筛选，先是亦可实地筛选，之后再由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品质和品相都是一流的。
2: 没错，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个沉香的选购小常识哈。那本次呢，这个亦可实地为大家挑选都是品相非常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在沉香品类中啊，奇楠就是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品类，而沉水级的奇楠那更是受众认可度高，是十分可观的品类。这类优质的沉水奇楠原料产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市场流通数量也比较小，是沉香中颇具质感的好东西啊。同时呢，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十分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啊，有着可观的优惠力度，性价比力度可观。这次实地的溯源就2到3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尽早咨询啊，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关注一下，然后在我们的平台里回复沉香，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能进群了啊。券类的使用细则都可以入群去咨询工作人员啊。亦可呢也是在群里等着大家啊，给大家好好科普沉香的知识。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16: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1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15: 这么划算。
16: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15: 这羊毛必须薅啊。
16: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0: 植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盈昆高速公路会泽段昭通到昆明方向1892公里处有一辆货车货物倾泻到地上了，需要现场对昆明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这管制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40左右。我们再来看云兰高速兰平往大理方向，计划在明天下午会开展汛期道路的抢险应急排练啊，需要对134公里前倾700米的地方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呢也是明天的下午4:30，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线路规划。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好嘞，晚高峰继续啊。其实呢，最近大家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学院的探讨特别多啊。
8: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昆明都有一两所都这职业技术类的学校升为本科了啊，全国有很多所哈、啊。那我们都知道，那其实这里边最受关注的就是2025年啊，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我们去年就给大家关注过，它是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最近的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了。
8: 天哪！
1: 哎呀，烧烤学院。这很多朋友有疑惑，
8: 可以学啥？
1: 对，
8: 学出来能做啥？
1: 嗯，
8: 哎，这是很多人的疑惑，包括我自己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去年这个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就办起了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正式发布了第7批新职业目录，这个烧烤啊，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中被赋予了官方的身份，叫烧烤料理师。这个学院到底有多火啊？这个、烧烤学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啊。
8: 对对，会吓死你啊！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突破4000，录取比例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有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包啦。
1: 对，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之后，才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实呢，为什么岳阳会搞这个烧烤学院？是岳阳烧烤特别讲究火候啊，不同食材的火候控制啊，翻烤手法啊，烤。这时长都有严格的标准，甚至能精准到以秒计算。
8: 哎，最关键的是在烧烤学院的这个实操课上啊，授课的都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他们会手把手的教学员把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那除了这种基础的烧烤技艺呢，他还会包括教你门店的管理、成本的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这样一些必修课程，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哦。
1: 对，没错，而且首批30名学员90%来自外地，他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其中有一位来自于河北张家口的学员就说，之前专门做烤全羊的，这次准备把岳阳烧烤带回当地，然后推出一个新的菜系啊。
8: 对，那么这个实训考核的环节呢，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来作答，评委一手拿串来品尝，一手拿笔打分，这个烤柴啦，哎，这个撒料碗啦，啊，不入味啊，当场指点，一点情面都不留，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没错，想想这个现场就好玩啊。
8: 对，就
1: 就在最近。

0: 建首期学员顺利毕业了，他们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之后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的菜品啊，练摊创业推广宣传。
1: 嗯，
0: 你看这个事情，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就说了，我们不仅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啊，将来学员走到哪个地方，我们的产业链就要延伸到哪里啊。
1: 真的了不起啊。而且呢，来自于这个岳阳市商务局局长也介绍说，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了大约有6亿串的�烧烤，整个产业链突破30亿元，将会带动近10万人就业。那么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的总产值还要突破100亿元。
0: 嗯，所以你看，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还有重庆万州有个烤鱼学院，
1: 不错。
0: 湖北的潜江还有个龙虾学院。
1: 就是特别小众、啊、
0: 对，但是你听上去很有趣儿，都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次15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我们鼓励各地挖掘自身的优势，要小特产成为大产业。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
1: 有前途，
0: 对，
1: 有前景，
0: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时候我们观念该转变转变了、
1: 嗯、是的，
0: 我觉得有些时候开个烧烤摊儿，自力更生，说不定一个小烧烤摊儿变成个大产业呢，但指不定你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啊、
1: 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学一个技艺再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嗯，没错。好嘞，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心有所爱的那个事业和职业，也希望就是最近马上中考了是吧、
1: 高考中考都是
0: 啊、对对，高考中考
1: 马上在即啦，
0: 对，希望考生们咱们都加油、嗯、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人生节点上需要对自己做一个清晰的判断和认知的，每个人不是都适合每一件事情对吧。
1: 我觉得此时此刻、嗯、他们都不愿意听到这一句他们愿意听到的是就是考的都会、
0: 嗯、
1: 蒙的全对、
0: 哎、
1: 祝你们金榜题名。
0: 哎，没错啊，还是开开心心的啊，考坏考好都一个样，咱们回来请大家吃烧烤啊。

0: But baby, can't you see? What can you do for me? You know what you mean.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FM91.8，
1: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7: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舒平。
12: 嗯，娜娜早晚上好，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晚高峰呢车流已经过了峰值了，但是路面呢仍然有多处缓行的路段。现在话昆玉高速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广威立交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呢仍然在持续拥堵，昆安昆石高速的入城路段车流量呢明显的依然是偏大的，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现在通行依旧缓慢，二环南路的西段现在拥堵的里程数呢依旧呢是超过了1公里了，大树营立交呢也有车流在积压。那春城路的辅路、龙泉路、拓东路还有福昆线这些地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部分路段呢车速极低，真的是已经在龟速爬行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车流呢逐步在消退了，那途径以上的拥堵的节点呢您提前减速慢行，有序的排队行驶。现在的话阳光正好啊，我们可能可以调整心态，让大家的话呢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车距，文明出行，一路平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5月25号，云南首部彝族文化原创动画《奔跑的木头》在 B 站开播，全季10集，团队深入金沙江采风，还原峡谷风光和民族风景，讲述少年木头与女土司突破陈规的成长故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科幻大片《流浪地球3》在5月25号正式圆满杀青，影片延续前作硬核科幻风格，升级特效场面与剧情深度，聚焦人类文明存续和宇宙探索主题，预计在2026年年底上映，备受影迷期待。25号，东京国际短片电影节正式开幕，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部影片参展，中国多部现实题材短片入围竞赛单元，展现了东方文化视觉和影像美学。

0: 促进中外青年电影人交流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晴转多云，18到30度；松岱高速松明段是晴转多云，17到32度；寻甸段晴转阵雨，18到33度；昆玉高速的玉溪段晴转多云，18到31度；昆安高速安宁段晴转多云，17到32度；安楚高速楚雄段晴转多云，19到32度；昆曲高速曲靖段晴转阵雨，20到32度；昆石高速石林段晴转阵雨，20到32度；武昆高速富民段晴转多云，19到35度；武昆高速的武定段是晴，18到33度；高海高速海口段晴转多云，17到30度。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9: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2: 好啦，北京时间19:05，我们接着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那么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天气那么好，我们出门登山涉水远足，哎，都缺了一双好鞋。也不是每一双鞋都能够陪着你上山下水，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亚瑟士的杰尔索诺玛溯溪鞋就可以。溯溪鞋呢，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穿着去趟水的鞋子。在设计上，它一是保护脚趾，防止在户外被石头刮破；第二是透气透水，快速干燥，也就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的雨鞋。那么这款鞋的后跟内置了 GEL 的缓震胶，缓解落地的冲击，保护脚踝，全掌轻弹中底，缓震回弹，为双脚提供动力，还有专业的护齿啊，脚趾的脚鞋头设计，避免来自硬物的一些伤害，也可以抵挡住外部的冲击。那么这款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止于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日常脚部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穿，两侧多镂空，在闷热的夏季走起路来也不会觉得有闷热感。那么亚瑟士的这款溯溪鞋啊，日常售价都是大几百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到手只需要399，尺码齐全，36到45码，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雨季期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呢，千万都不要错过。当然今天除了亚瑟士的户外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天热的时候穿衣服总会踩坑，闷汗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头绪，那么今天的这款 Jeep 冰丝三件套就能够轻松解决你的问题。整套是含有短袖 T 恤、短裤和长裤，冰丝料子上手就是柔软有弹性，透气吸湿。

里拉满，大热天穿在身上也是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适感。它的短袖 T 恤呢是圆领版型，非常贴合我们脖颈，不勒脖子也不垮塌，精工剪裁巧妙藏肉显瘦，胸口呢是简约的品牌 logo， 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锻炼亲朋好友小聚都适合穿，百搭不会出错。短裤松紧腰加上抽绳，粗细粗细腰围都能够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侧边呢是斜插的口袋，非常的方便实用，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到里头，整个裤型是非常的利落，走动随性洒脱。长裤呢是实用性拉满，早晚微凉的时候，户外出行的时候你都能穿，分为直筒和束口两种版型，直筒版型修饰腿型，视觉拉长线条，束口版型呢则是贴合脚踝，防风防蚊虫，行动无束缚，行动不绊脚，修饰我们的腿型，利落百搭。那么这款 Jeep 的这款三件套，冰丝三件套，尺码从 L 到5个 XL 都有，多色可选，市场售价259，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要一半啊，119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也爱运动爱出汗，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套冰丝三件套。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当然也提醒朋友们，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109号信息员发来消息，东三环东向西方向，距离白龙路口200米左右下坡路段上有两车并排碰撞，占据了中间车道。那目前呢，此路段的车比较多，也比较拥挤，也建议大家减速缓行。好的，再次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0: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9: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0: 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这里是9.18晚高峰，陪伴你的下班路。各位好，我是娜娜。那在回家的路上和我们互动，和我们来交流，也听一听最近新鲜发生的一些事儿。那接下来说的这件事呢，是一则令人心痛的案例，当然也是引以为戒的一件事儿。近日呢，湖南疾控报道了一则非常令人心痛的案例。2025年12月，11岁的龙同学从外公家抱回了一只白色的土狗，平时呢就圈养在院子里头，偶尔放出去撒撒欢。看起来呢，这就是农村里头再普通不过的看家狗。但谁也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原本温顺的家养的土狗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狂，行为异常，接连咬伤了龙同学姐弟二人和同村村民李某某，引发了这个伤人的意外。那么弟弟被咬之后就立刻告诉了奶奶，奶奶带他去镇上的卫生院冲洗伤口，打了狂犬疫苗和血清，一套规范处置下来，弟弟安然无恙。同村的李某某被咬之后也赶紧去卫生院处理了，避开了风险。但是龙同学呢，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也许是被咬的时候大人们不在场，也许是怕长辈骂他怎么那么不小心，这个小姑娘就选择了沉默。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冲洗伤口，没有去打疫苗，她以为伤口会自己长好，事情会悄悄过去。然而她不知道的就是，狂犬病毒正沿着她的神经末梢一天天一寸寸向她的大脑爬去。那么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龙同学突然开始出现呕吐的情况，第二天中午呢，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怕风，哪怕一丝微风拂过都会惊恐万分，接着开始怕水，听到水声会咽喉痉挛，吞咽变得像兽形一样痛苦。家人这个时候慌了，把他送到市中心的医院，医生高度怀疑狂犬病，即刻收治入院。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但是狂犬病的凶险远超想象。凌晨，这个11岁的女孩永远闭上了眼睛。随后呢，市中心医院采集的唾液标本检测结果显示狂犬病病毒阳性，最终确诊为狂犬病，从出现症状到死亡。

不到48小时，而那个被咬伤的冬天距离此刻不过短短几个月而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被狗咬一下至于吗？至于吗？哎，非常治愈。狂犬病的这个病死率几乎是100%，一旦发病无法挽回。你没有看错，是100%。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病毒呢，会顺着神经慢慢爬到你的大脑，等你出现怕水、怕风、喉咙痉挛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家里养宠物，那带宠物定时定点去打疫苗非常关键。如果说是在户外被流浪猫狗咬伤，那这个时候更是要急需即刻的处理。第一步就是立即用水冲，要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大约15分钟。这一步呢，能够把大部分的病毒冲出去，这是你自救的第一步。第二呢，就是速消毒，冲洗之后要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来涂擦伤口，不要随意的包扎或者是擅自用创可贴来掩盖伤口。第三呢，就是不要隐瞒，平常一定要告诉孩子被咬之后第一时间告诉家人，马上去医院，不要因为怕挨骂怕麻烦拿命去赌，伤口再小狗看着再健康也不能赌。第四步就是打疫苗，要立刻马上毫不犹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门诊去打疫苗，医生会根据你的暴露等级及时的接种狂犬疫苗。如果伤口出血了属于3级暴露，还要打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这是直接给你的身体派兵，在疫苗之前先起到一些预防的效果，先顶上。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狂犬病啊。家里养着猫猫狗狗的朋友们，一定第一及时带着这个猫犬去注射狂犬疫苗，打该打的疫苗。第二，如果不幸被这个猫犬抓伤咬伤，那及时到医院打狂犬疫苗，千万不要觉得家养就不会有事儿啊，因为这个狂犬病毒真的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传染了。所以呢，一定要提醒朋友们，养宠物很可爱，旁边的一些宠物也都很可爱，但是我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要拿自己的命去做赌注。好了，说的那么多呢，还是把一首好歌送给朋友们，来自魏晨的《花开那年》，希望你会喜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嘞，我们再请淑萍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淑萍你好。
6: 哎，小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7:30了，晚高峰峰值是过去了，但大部分路段车流基本恢复正常了，主城区呢仍有小部分路段的车流依然集中。像城区道路方面，寻津街、春城路、广福路的车流还比较大，通行的偏缓。二环快线 A 线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呢，车流呢是现在还是饱和的状态，行驶依然不畅。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车辆呢仍然积压排队，通过的车辆呢请您慢行，要耐心等候。当下天色还不错，相信回家的心情也不错，愿大家呢可以放平心态，文明礼让，平稳驾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7: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抖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10: 是嘛，那个刘曼丽，我觉得你们是楼兰王也怪坏得下来那

0: 啥？
1: 就是我买那三天花镜太好了噻，我说六楼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位子呢。
2: 妹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1: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部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住有啥好几口？
0: 都是为了设计伯伯，不是东西啊！我们就点点玩下嘛。
1: 哎，跨老哥，玩下我有点过敏。
0: 既然你喜欢养露枝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方圆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1: 妈，你咋那么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0: 好啦，这个链接老板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1: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0: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床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上，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1: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0: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岸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岸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岸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驱蚊的，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程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7: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9: 好嘞，我们节目过的时间特别快啊，就是，我们马上也可以就是回家 happy 了，但是回家我觉得大家放下手机吧，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总觉得很疲惫，就会发现当有了手机这种产品之后，你会发现你上班也是上班，下班也是上班，
10: 对对对，好像就没有界限了。就是以前比如说像父母辈的人啊，就他们下班了以后就没人找得到，
9: 对，
10: 就要找到一定要么去到你家里，因为那时候好像电话都还不太盛行啊，
9: 对对对，
10: 直到后期我觉得是我都还是挺大了，家里才开始安了那个座机，
9: 是
10: 七七八八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要找人挺不容易的，就工作和生活是完全分开。
9: 没错，
10: 现在有了手机以后，我觉得最大的不爽就是好像生活和工作完全捆绑。
9: 哎，

0: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你的手机上有一个软件叫微信这种东西、
1: 哎、
0: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跟那个朋友圈都快没什么关系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办公软件了，我觉得
1: 哎对 对,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
1: 是的是的、啊、没错，以前我们的朋友圈可能还是记录一下。

0: 回功能
1: 啊，对，哎，但我觉得还挺好的。
0: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他撤回之后，他一定会显示你那条
1: 消
0: 息撤
1: 回
0: 了。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即便是发错了，或者不小心发了。那我干脆就不要撤了，因为如果我一旦撤的话，他肯定会，对方会过问你到底撤回了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吗？或者如果他已经看到了你又撤回，这更尴尬。
1: 其实我觉得尴尬的就是看到了撤回
0: 对、啊、
1: 因为我真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刚好在看手机嘛，刚好就出来了，点开一看马上撤回，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尴尬，
0: 是因为比如说你有时候跟领导发，不，你本来想跟同事发来吐槽领导，结果你直接发给了领导说，哎，今天王总真的神烦。然后你这个时候领导没看到，那你赶紧撤回就撤了，对吧？如果领导看到了，然后你又撤回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这些事儿，所以还不如将错就错，发就发了，就让他看，对不对？
1: 我觉得是他的这整个撤回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一段空白期，
0: 对，哎，它的撤回时间其实是有限制的。如果你们去关注的话，微信撤回的，比如一条消息的撤回时间是两分钟，嗯、
1: 对，我觉得挺长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啊，两分钟可以干很多事儿了。
0: 但就是还是给你缓冲的时间嘛，就是说，
1: 就那就是说，比如说要看你发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0: 对，就是。所以呢，就对微信做了个解释，为什么撤回时限是两分钟？
1: 嗯，
0: 因为现实里你说错话，大家会马上补一句啊，当我没说哈，
1: 哎，
0: 我不小心说错了，对吧？你直接就说出来了、哎，但一般都是纠正刚刚说出口的话，但是你绝对不会对昨天、上周或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
1: 那时候撤回跟没撤回什么、啊、就没什么区别了，因为在群里其实还会显示，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他们做了个调研，就两分钟之内，对方大概率还没读完，
1: 嗯，
0: 撤回约等于我重新说，这个聊天节奏。不断词儿
1: 啊，超过两分钟呢，对方可能就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了。这个时候撤回，嗯、双方更尴尬。
0: 对，
1: 我明明看到了，我还非得装作我没看过。
0: 对，
1: 哎，
0: 所以呢，还有就是，如果撤回不现实，你想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他不限这个时间，你随时都可以撤。
1: 嗯，
0: 那发送者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
1: 啊，这肯定不行。
0: 这里边尤其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借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工作安排，啊、
0: 对工作安排，
1: 然后死不承认是吧？
0: 还有一些商务承诺，可能也在微信上聊，
1: 对，
0: 说删就删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些就不好找证据。
1: 嗯，没错。
0: 如果随时能撤回啊，
1: 那其实关于这个撤回啊，还有一些细节在微信里头有不同的消息类型，撤回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两分钟可以撤回的是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没错。啊，它还有一个是三小时内可以撤回的，
1: 嗯嗯、
0: 这里边就包含了像 Word 文档啊、Excel、PPT、PDF、MP3 压缩包，这些都是三小时之内都可以撤回。文件消息撤回时间更长，是因为查看文件天然有时差，比如收到文件时，对方可能正在开会啊、赶高铁、没有时间立刻点开文件查看，这些场景下三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带。另外呢，还有两个撤回的小细节，就是消息撤回之后，你在五分钟之内可以点重新编辑。你可以对原文字进行直接的修改，
1: 嗯，
0: 然后呢再次发送。
1: 哎，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当你撤回了一条消息，你最好再发一条，
0: 嗯，
1: 否则的话，就真的第一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对，
1: 大家都知道你发错了，
0: 对，
1: 发了不该发的。
0: 是。
1: 第二呢，就是觉得哎呀，好没礼貌哦，
0: 对，
1: 是吧？
0: 到底撤回了什么？我没看到。
1: 对
0: 啊，
1: 所以你这个时候还不如哎再补发一条啊，刚才说错了什么，或者是哎呀编辑错误，我要说的是哒哒哒哒哒，哎。就算本来没话说，你也找点话说。
0: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也可以对一次性转发的多条消息进行撤回了，就是数量再多可以全部撤回，
1: 撤回
0: 全部撤回。
1: 嗯嗯、
0: 那撤回消息为什么会有提醒？大家就觉得很哎呀很反人性啊。那既然撤回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后悔药，那为什么不能悄无声息的撤回呢？那现实世界里边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如果说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无底洞了。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比如张三说，今天我借小黄人民币6万多块钱，以此为据啊。小黄说收到借据，
1: 哎，
0: 然后张三就撤回那条消息了。
1: 哎，那我借据呢？
0: 对啊。
1: 哎，什么借据？你出现幻觉了？哎，有怎么没人？
0: 对吧？就会有人耍赖。
1: 哎，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是要留有痕迹的啊。
1: 是的，没错、嗯、没错。所以呢，这个撤回功能， 大家是怎么用的哈、不妨也都可以来想一想。
0: 没错没错，好嘞，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之窗，还是时刻守护大家的健康，看看今天我们会聊哪些关于健康的话题。
1: 好的、那今天的晚高峰就到这里咯。
0: 没错，好嘞嘛，别忘了我们的健康。

0: 着窗啊。
1: 哎，对，继续关注我们九一八的节目。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活动注意眼睛防护。进入夏季，光照强烈，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可能导致眼睛干涩发痒，大家要注意眼睛防护。还有的人游泳后眼睛发红，此类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也要注意保护眼健康。一、夏季眼睛防护注意两种损害。第一种损害是急性损害，我们如果暴露在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出现损伤。第二种损害是慢性积累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脓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二、夏季眼睛防护做好三防。一、做好防晒，夏天出去要选好防紫外线太阳镜，尽量挑选佩戴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太阳镜，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进。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 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进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近期刚果金、乌干达等地出现了散发病例，提醒从上述地区返华人员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开展21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5号，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存储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检查100家企业，并对30家去年企业回头看。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数据，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1%，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珍稀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物种栖息地持续扩大。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2: 乱世出英雄，无论文武。战国大乱时，
3: 造出了这么一位独特的文坛大英雄——庄子。人也独特，文也独特，思想更独特。在文坛上，庄子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后世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一流的作家无不深受其影响。在思想史上，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老子并称老庄。老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解读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本《庄子闲吹》无疑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庄子闲吹》，文化大家流沙河解读庄子，指导当下现实人生，作者流沙河。

本书是根据流沙河先生解读庄子的系列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老先生运用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对文学的深刻研究来解读庄子，对庄子当中的每篇每句每个字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阐释，见解独到，诙谐幽默，尤其是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借古喻今，揭示出生活、事业、修为、治国等的智慧，充满睿智。

作者流沙河，人称沙老，原名余勋坦，著名诗人、作家。当年和台湾诗人余光中唱和，那篇就是那只蟋蟀被选入小学课本，看上去瘦小弱不禁风，但阅读极广，从古今历史、天文、历法到科普外星人无所不知，尤善解中国文字，幽默风趣，思维活跃，毫无一般老学者的讲话，一生研究体悟庄子，对庄子其人其作研读体悟最深。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序言《闲吹庄子》。想起在少年时候，空气没有污染，夜晚特别是夏天，我这样的少年就爱在老家的院坝里面看星星。小时候的歌谣说：“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我晚上看星星，有一天看上弦月，突然清楚地看到距离36万公里月亮上面的环形山，非常激动。后来又看到了金星，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维纳斯，罗马神话当中的阿弗洛狄德，非常惊奇。我一个小小的人居然能够看到这样遥远的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空间的距离有很多清楚的感觉，但是我们还生活在另一维，除了空间之外还有时间，对时间的遥远我们忽略了，也不感到惊奇。今天讲的距离我们2375年很遥远，那时候的一个人叫庄周。我们应该感到惊奇，这样遥远的一个人会这样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奇人。

这样的一个人非常之奇特，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写《庄子》这部书？这部书包括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共33篇。有人说杂篇和外篇是弟子写的，但从文字上看，应该还是他的。内篇就不用说了。我们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学想象力都是奇怪的。当时儒家、墨家、法家都说是社会应该怎样建设，只有庄子说这个社会已经建设的太多了，应该向后转，不能再向前去。他的学说古往今来发人深省，他的事迹没有流传，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于理清。庄子活着的时候，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又讨厌交际，所以除了随身的几个弟子，很少有人认得他。他死后200年，司马迁著史记，写老子列传，顺便把他的小传附录在后面，只有235个字。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庄子死了200年了。庄先生的为人大概言之，四句可以说透：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则至；四曰修养，谨守心斋。庄先生为人既然是这样，必然上不受青睐，下不被拥戴，唯有贫穷退隐，路越走越窄。在世的时候名利两空，一样也没有捞到，已经非常寥落，身后寂寞也是意料中事。由于庄子文章太漂亮了，民间有人暗藏，居然残留了下来。后来更多的读书人惊讶于庄先生奇妙的想象和生动的描写，所以庄子终于享誉文坛，得以不朽。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庄子这本书美则美矣，几乎文字太艰深玄奥。流沙河老先生用他数十年的研究，结合一生的智慧，为我们轻松解读庄子。书不厚，然而处处有着大智慧的闪光，闲暇之时不妨拿来一读，不亦乐乎。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庄子闲吹》，文化大家流沙河解读庄子，指导当下现实人生，作者流沙河。

在文坛上，庄子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思想史上，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老子并称老庄。老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解读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本《庄子闲吹》无疑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飞仙仿佛外星人》。记得道家始祖老聃谈哲学，不说神仙，神仙之说从何处来，或以为来自齐国的滨海地区，说是海边看见了海市蜃楼，猜想海上仙山，臆造出的神仙的形象。神仙形象深深印在本人的脑子里面，构成了三魂之一。仙魂梦想着长生不老，官魂渴慕着富贵荣华，匪魂准备造反为王，此三魂者轮流坐庄，支配本人一生，莫不如是。秦皇汉武这类毒夫，迷信暴力的同时，还迷信神仙的存在。足见神仙之说是如何得势了。那么，神仙是什么模样呢？神仙在我心目中就是鼎湖飞升的轩辕皇帝，汉武帝拜见的西王母，齐贺的王子乔，以及封神演义打仗的神仙，以及过海的八仙。最早的神仙形象，我以为当推庄子逍遥游里面的神人，他们居住在九州外北海中遥远的孤舍山上，不食五谷，餐风饮露，或骑飞龙，或乘白云，遨游四海，皮肤若白雪，肌肉若凝冰，不冠不袍，似乎穿着透明的衣裳，身躯柔弱，好像美丽的女子，刀戳不入，水淹不溺，火烧不焦，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超人。使人失望的是，这些超人不想为人类服务，没有兴趣干预我们的社会生活，能用意念给动物治病，是五谷丰登。你不觉得有点像传说当中的外星人吗？这个最早的神仙形象恐怕不是纯粹的艺术想象，或许有目击报告做依据吧。外星人从前到过地球吗？人类用外星人做原型，塑造了最早的神仙形象，又被庄子写到书里头，这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以梦境喻人生，写文章以梦境比喻人生，李白有浮生若梦，颇仙有人间如梦，为后人所记得，影响至今。然而开先河的是佛经说事物如幻梦如泡影吗？非也，还要早得多。当首推庄子，齐乌论有一段写影是长五子对孔子的学生瞿鹊子谈人生之祸福无常，说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吗还是吉。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是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
在庄周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成功者，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某方面的成功总是以另一方面的败绩为代价。成功者回首往事都不免怅然若失，何况失败者，当然要感叹往事总成空，还如一梦中。无论成败，人生转到某个阶段，都会觉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但是把这话说透了的是庄周，是他发明大梦一词来比喻人生，而被后人沿用到了现在。齐物论以庄周自序梦蝶的结尾很漂亮，梦见自己变蝶飞舞花间，醒来还是庄周，睡在床上不免吃惊，弄不明白自己是谁，是庄周做梦变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了庄周呢？梦境和现实一旦混起来，醒了正是梦中，做梦才是真实。以梦境比喻人生，至此推人深层，恍然大悟，忽然忘我，堪称绝妙。此之苦，生之乐，反差大，本不齐。庄周劝人，人死如梦变蝶，有另一种形式的生之乐。一个自我，两种状态，或为庄周，或为蝴蝶。既然如此，死不足怕，生也不必恋，恋活得潇洒了。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三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中国简史下部第25集，东林党争和魏忠贤专权。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部院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更是以清流自命。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层内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趁势而起，掌握了内廷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东林党人，

形成了明末最后一次宦官专权。从万历十四年到四十二年，即公元1586年到公元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

流行音乐在很多年前被称为通俗音乐，到底有多通俗？它是不是和高雅音乐形成了对立？现在当然已经越来越值得讨论了。前段时间呢，作为国家大剧院第一位站上去的流行歌手，张信哲拥有着至高的荣誉。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老歌《做你的男人》，也许这首歌曲的甜蜜能够让你化解没有恋爱或者爱人不在身边的那种相思之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爱情是不是会让人上瘾，还是上瘾的只是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戒掉你。当一个人开始求而不得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慌张，心里面的那种不舍，以及不得不割舍的状态，的确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人在一段纠结的爱情当中选择戒掉你，而有的人呢，则选择努力去争取。下面的这首歌大概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它就充满着一种想要得到幸福，想要争取幸福的能量。初心者如果能幸福，你好好的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何得到幸福，如何争取幸福，如何看见幸福，大概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启示。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FM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张智霖所翻唱的《后来》。我喜欢听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特别是男生唱女生的歌，总觉得曾经的那些温柔会被男人的一种坚定坚强还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所包裹着。欢迎回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格外的温柔，可是演唱它的人呢却有着非常沧桑的嗓音，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不过这并不是一首完完全全的翻唱音乐作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齐韵所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现在听上去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似乎不太像流行音乐。在80年代末的时候，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歌风潮的确让齐豫、王海玲、郑怡这样的一些歌手大放光彩。在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歌，听他的歌词都好像是一首诗。而这样的一首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他的词就格外的精彩，他出自李敖的手笔。

看过以后眼泪垂，将那首歌曲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既心跳又有些羞涩，既狂妄又为爱折服的情感。忘了我是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都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曾经那个非常美好的80年代。郑怡在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时代和流行音乐时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去吧我的爱》有着浓浓的民歌色彩，可是它却出自一个在今后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大放异彩的音乐制作人，这是李宗盛的作品，郑怡，《去吧我的爱》。

在民歌时期的唱片配器其实还是非常的讲究的，钢弦吉他再加上真的小提琴的齐奏，让整首歌曲既青春又有年代感，而且又非常的扎实。而到了电声时代，我们聆听到的邓丽君的音乐作品专辑当中，其实到后期也开始大量的听到了很多非常具有电子色彩，不过现在听可能会有一点点年代感，这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经典作品。这是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爱的箴言》，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可是我还是真的很喜欢邓丽君的原唱。这里是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带你一起通过音乐回顾那些曾经的好歌，美好的年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 生动力，搭载华为。

0: 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三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

要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代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而曾经那个青春莽撞的你，现在又会付出多少的情感和精力，再次为爱痴狂一次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阳，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当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你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前两天吧，我就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哦，
0: 我想着是不是也是到年龄了
1: 啊，
0: 就找老中医调理调理身体，准没错吧？
1: 哦，没错。
0: 我就去了中医院挂了个专家号。
1: 你这个保养意识越来越高啊。
0: 是吧？
1: 真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是挺好的。
0: 嗯，
1: 人到中年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人体的器官都开始慢慢的老化了，
0: 嗯，
1: 这个是谁都逃脱不了的这么一个规律，包括我们的代谢也会变得越来越慢，所以说说不定啊，将来哪个器官会出问题，所以说尽早的提前的找我们中医啊辩证的调一调，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案，
0: 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是一个爱观察的人，找老专家调理的人不少呢，
1: 不少哈。
0: 前面排了五六个患者，我跟你讲啊，第一个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1: 啊，
0: 头发都快掉光了，
1: 啊，
0: 老中医手腕一搭，眼睛一闭，微微抬头跟他好了一会儿脉，说你呀，脾胃虚寒，湿气还重，
1: 嗯，
0: 主要是肾阳的火不足了，
1: 嗯。
0: 没法化气，肾也虚，
1: 嗯，
0: 我先给你调调脾胃，再补补肾，给你开个药方吧。
1: 哦，这个男同志多少？
0: 四五十岁。
1: 四五十岁呗。
0: 嗯，
1: 往往男同志四五十岁到这个年岁啊，你刚才说的这样的现象很常见。
0: 嗯，
1: 就男同志到了中年了，脾胃和肾本来就容易连带着
0: 虚了，
1: 哎，出现问题。
0: 嗯，
1: 这样的患者男同志特别多。
0: 多着吧。
1: 嗯，
0: 我再跟你说第二个患者，有点胖的大姐，
1: 嗯，
0: 老中医把完脉说，你体内湿气郁滞啊，
1: 嗯，
0: 还有痰湿啊，
1: 痰湿，
0: 你心肾不交啊，
1: 哦，
0: 你是不是总失眠？那大姐说，对呀，我是老失眠呢。
1: 啊，就是这个大姐，她确实睡不着觉，
0: 嗯，
1: 这不挺好的吗？老中医大夫诊断的挺准的。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他说你先调脾胃，再补补肾，先把湿气去了之后，你再想排痰湿的事儿啊，就好解决
1: 哦。
0: 第三个小孩儿
1: 啊，
0: 小孩儿啊，就那瘦啊，那胳膊腿瘦的跟麻杆似的
1: 啊。
0: 老中医说这孩子有点积食啊，舌苔泛白，脾虚，有点肾气不足。那小孩肾气不足不行，你影响发育，先调调脾胃，再补补肾吧。你听出来我要说啥没？
1: 你别说别人的
0: 啊，
1: 我估计轮到看你的时候，这个老中医大夫最后也给你诊断的，八成也是脾胃虚弱，要么肾阳不足，要么肾阴不足，得先调脾胃，再补肾气，是这样吧？
0: 哦，对对对，太准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哈，像大哥 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头发快掉光了，你说他脾胃虚肾气不足能力

0: 理解，
1: 嗯。
0: 你说那个胖大姐，你说她湿气多、脾胃不好、肾气不足，咱也认。
1: 嗯，
0: 还有那小孩儿，小孩儿才那么小，他怎么会肾气不足呢？那是小孩儿啊。
1: 嗯，
0: 到我这儿，还是那套词儿，调脾胃补肾
1: 嗯，
0: 一套话。
1: 嗯，
0: 这怎么看胃病门诊的专家啊？他就是调脾胃补肾呢，我感觉太不专业了，都一套词儿啊。
1: 就是静时，你觉得就是所有的患者都是一个方案，调脾胃补肾气啊，
0: 对
1: 你就
0: 呀，
1: 认为他不专业了，
0: 就
1: 我。
0: 单看我自己一个还行，就好多患者他全是这套词儿。
1: 我告诉你啊，那你就错怪人家老中医大夫了。
0: 我错怪了。
1: 对，这个大夫啊，他不是不专业，更不是他诊断的失误，恰恰相反，这正好说明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老中医大夫，他看到了我们很多人问题的一个本质。他点出来的，我告诉你，正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共同的躲不开的一个身体的规律变化。
0: 什么规律
1: 你先想一想，
0: 啊？
1: 前头那几位看胃病的，是不是都是40岁往上的人了？好了，记住啊，咱们老祖宗就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把这个规律告诉给大家伙了，叫“脏腑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知道啥意思吗？脏腑就是男同志，到了40岁以后，肾气就开始往下走了。咱们女性朋友，我告诉你更早一些，35岁，女同志35岁之后，我告诉你肾气就开始慢慢的泄露了。这不是谁的体质好与不好的问题，也不是说谁生活注意不注意的问题，我告诉你，这就是写在我们生命的基因里的一种规律，谁也逃不过。啊，这就叫人过40，肾气自半，这句话的意思。
0: 可我诊断结果怎么都是说脾胃虚啊、肾虚啊，都这样。
1: 咱们中医讲究的是整体观，我们中医看病要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整体的，而肾是什么？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就像家里的总电源开关似的。脾胃是什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负责做饭供能。总电源这个开关这个电不够了，你做饭的灶台这个火能烧得旺吗？
0: 那这么说，不是病了，他也是老了呀。
1: 可以这么理解呀，这不是病，但是你不管它，迟早会生出病来。咱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里啊，都自带着一壶满满的油，这壶油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什么肾精，
0: 明白，肾为先天之本。
1: 这是爹妈给的先天之本。咱们小时候蹦蹦跳跳的熬个夜，第二天你看还是精神抖擞的，靠的是啥？就是这壶油先天之本撑着。但是从35岁到40岁开始，你会发现我们带的这壶油就开始悄无声息的、不停歇的、慢慢的在那儿漏呢。
0: 那漏了会怎么样呢？
1: 35岁到40岁，这壶先天之本的油它开始漏了。刚开始你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你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比我年轻那会儿更容易累了，是吧？腰有点酸了，腿有点软了，晚上起夜有点多了。你可能不认为这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先天之本的肾精已经开始在慢慢漏的一个信号。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当回事儿，不及时的去堵漏添油，你的先天之本这点油会越漏越少。
0: 明白。
1: 你到最后你就不是累了，你可能就是腿肿了，尿里头有泡沫了，甚至更严重的问题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漏不补，症状变病啊。
0: 真有那么严重吗？
1: 当然了，
0: 有科学依据
1: 当然
0: 吗？
1: 有依据了啊！你看啊，这是咱们中医的说法，西医它也有这个实打实的数据，就是人过了35岁、40岁之后，西医会发现哈，我们普遍人的这个肾脏当中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开始每年自然下降1%。你别小看这1%啊，一年1%，10年就是10%啊。20年就是20%啊，
0: 肾小球是什么？
1: 肾小球是啥啊？肾小球呢，就是我们肾脏当中的污水处理器的这个滤芯儿，滤芯儿过滤的效率下降了，我们肾脏排毒排水、维持身体当中的环境的稳定性，这个本事它就弱了，是吧？你看以前这个喝。

0: 喝顿酒，第二天多喝点水，他就没事了。
1: 对，
0: 现在是吧？你喝一点腿就开始肿了。
1: 嗯，
0: 以前体检尿酸都正常。
1: 嗯，
0: 啊，现在大夫说你尿酸高了，得注意点，多喝水。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我们肾脏肾小球过滤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过程。
1: 嗯，
0: 它不是病，是自然的规律，但是我们人必须得重视。
1: 那照这么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认为40岁之后肾它就会变得弱了，
0: 哎，都开始慢慢的衰退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叫规律，就像是人老了头发会发白，眼睛会花，一个道理。
1: 嗯，
0: 这是不可逆的一种自然规律，咱们中医叫什么呢？人老肾先衰，肾是我们人体的根本。
1: 对，
0: 它要是一开始衰老的话，我告诉你啊，连带着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都会跟着减弱的。
1: 那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得补肾？我一直以为说只有肾病患者才需要呢。
0: 那你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补肾不是说肾病的患者的专利。
1: 嗯，
0: 补肾是咱们每个人这辈子都会面临的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啊，就像天冷了你得加衣服，夏天你得防晒，一个道理，是应对我们生命规律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1: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懂啊。
0: 嗯，
1: 您说人体的肾精会随着年龄自然的流失。
0: 对啊，
1: 但我们平时都是哪儿不舒服了才去治哪儿啊。
0: 嗯，
1: 我现在30多岁了，我就得开始补肾了。
0: 你问得好，正因为你30多岁了，才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每次感冒好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在家里头缓个好几天？
1: 嗯，
0: 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走两步就累，你有这种情况没有？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感冒没有好利索，所以说我才得缓几天。
0: 我告诉你不是，其实你感冒好了之后吧，你缓那几天不是感冒在作怪，
1: 嗯，
0: 是你身体虚的一个典型表现。
1: 我太孱弱了。
0: 对，
1: 嗯，
0: 而虚呢，别害怕，虚它不是病。你虚的时候你到医院一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感觉就是永远不在那个状态上，那这就是虚。
1: 嗯，
0: 啊，就像一个小伙子看着这个瘦弱无力，没有阳刚之气一样，但只要坚持锻炼补充营养，很快就能变得强壮有力。
1: 对，
0: 咱们中医说十人九虚，你知道这句话吗？
1: 嗯，
0: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好好的休息，适当的调养，他就能够恢复过来。
1: 那要是长期不注意的话，虚大发了会怎么样？
0: 那问题就严重了。
1: 嗯，
0: 刚开始虚它不是病，那你要是不注意它，那你慢慢问题就严重了。
1: 嗯，
0: 人要是虚大发了，我告诉你叫啥？叫亏。
1: 亏。
0: 哎，就亏空的亏。
1: 嗯，
0: 那你到亏那个地步了，那就是大事
1: 了。嗯，
0: 是吧？咱们看有些那种先天心脏病的那样的小孩，先天性心阳亏虚，那你稍微活动，他气儿就倒不上来。
1: 嗯，
0: 这就是先天的一种亏功，就不是说休息几天就能休息过来的。
1: 明白。
0: 啊，他需要长期的治疗，甚至手术了，甚至一辈子你得小心的调养。
1: 嗯，
0: 你再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往往刚开始都是处在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虚的这个状态呢，我说了它不是病，那你这个时候有些小症状也很好调理。
1: 嗯，
0: 但是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些小症状的背后的虚的问题，长期的虚下去，那就形成了实质性的病变。你像我们这个很常见的男性的，刚开始就是虚啊，然后慢慢拖成什么前列腺增生了，前列腺肥大了，前列腺炎了。女性刚开始虚，你不注意它，慢慢拖成了什么卵巢囊肿了，卵巢肌瘤了，是不是等等。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通过我们日常的调理就能解决了，甚至你非得比如说用一些重药或者是手术你才能解决的。
1: 明白。
0: 这就是虚发展到亏的一个天大的差别。
1: 嗯，
0: 虚是小毛病，亏是真出了问题，器质性的病变。
1: 这好像是明白了，就是要是在虚的阶段，我们就及时的去干预，就能够避免发展成亏。
0: 哎，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啊，就是我们身体发出这个肾精开始流失预警信号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咱普通老百姓都是啥呀？哪儿疼治哪儿，
1: 是
0: 没有看到背后的问题。 肾的虚

0: 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腾出来的，它是肾经今天漏一点，明天漏一点，慢慢漏掉的。等你觉得有症状了，疼了，不舒服了，多半都是从虚变成亏了。所以说肾脏的功能的下降，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啊，所以一定要在刚开始虚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补充我们的肾经。轻症的调理相对容易，等到形成严重的病变的时候，那这个治疗疾病可能就麻烦了。
1: 明白，还真是啊，就是我们30多岁呀、40岁呀，可能不一定说老了病了，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经开始亏虚了，需要及时的补充，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0: 对，
1: 那话说回来，老师，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肾经补上来呢？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
1: 它是关键呀。
0: 但是在这之前，我得先给你泼点冷水。
1: 嗯，
0: 就太多人在这个补肾上，我告诉你踩坑了。
1: 踩坑？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咱们一听这个补肾，大家伙一点都不陌生吧？
1: 嗯。
0: 但是往往补肾这个道理懂，你实际操作起来都是踩坑。
1: 嗯。
0: 咱们补肾最直接的观念，很多人告诉你什么补肾阴、补肾阳。辩证你是阳虚了，那你就补肾阳。
1: 嗯。
0: 辩证你是阴虚了，就补这个肾阴。
1: 嗯。
0: 很多男性朋友发现自己比如说腰膝酸软、腰腿疼痛，开始脱发，哎，可能觉得要补肾了。很多人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叫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听过吧？
1: 是的。
0: 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肾经亏虚的比较多，比较严重。
1: 五心烦热嘛。
0: 五心烦热。
1: 嗯。
0: 脚心手心都热。遇到点事儿，哎呦，情绪非常暴躁不稳定，那这个时候都应该找一个靠谱的大夫，要明确的调一调。
1: 对呀，这不都是常规操作吗？大家都这样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吃了六味地黄丸也好啊，还是调这个肾阴肾阳也好，调来调去的都是刚开始有点效果，时间长了就没啥感觉了。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1: 错在哪儿了？
0: 错就错在大家伙都这样，但往往这种情况治标不治本。
1: 嗯，那为什么呀？
0: 实际上你确实是在补肾了，但是你知道吗，你以为是虚的状态，实际上你已经亏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虚是相对不足，亏是绝对不足。
1: 嗯，
0: 那刚才我讲了，虚是好调理的，是很好改善的，但是大家伙往往不重视，你的亏一旦发生了，刚才讲的实质性的病变就会出现。那你这个时候你单纯的调理我们的肾阴肾阳，它没办法解决这个亏的问题了。
1: 嗯，就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亏给补上。
0: 哎，
1: 那亏和虚补起来它有什么区别呢？
0: 虚呢好比是一个学生，
1: 嗯，
0: 只有几个知识点没学好，请个家教补补课就能提高上来。但是亏呢，是这个学生从初一到初二所有的课程根本就没学。
1: 哦，差的太多了。
0: 你现在给他补一两个知识点有啥用啊？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那些传统的补肾的方法都是在补知识点。
0: 哎，
1: 但是对于真正肾经亏虚的人来说呢，他底子是空的。
0: 嗯，
1: 你补课你白补。
0: 就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方法补虚还行，但是到亏了这个地步它就没作用了。
1: 明白。
0: 传统的这个补肾阴补肾阳这个思路，我告诉你，解决的都是相对不足的功能失调，
1: 都是小事儿。
0: 这属于什么阶段？虚的阶段，
1: 刚开始
0: 啊。而面对绝对不足的肾经亏空的这种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到了50-60岁，人生都过了1/4了，肾经漏了几十年了，早就见底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亏的状态了，用在补虚的这种方法它就不好使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越早补这个亏损，越能够避免这一系列的可怕疾病的发生，是吧？我们在小病小症的这种虚的阶段，我们就给它消散于无形，不用等到这个久虚成亏的时候再解决这个亏的问题，因为亏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已经形成了，你再解决那就很难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从根本的方法直接填补亏空肾经的这个物质基础，这才是解决什么肾经亏虚的真正的方法。
1: 还真是哈。那到底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经填上呢？
0: 想真正的填经，我告诉你，就得找到直接补益先天之精的东西。
1: 嗯，
0: 在咱们中医12800多种中药材里，绝大多数的药材是补气养血调阴阳的。
1: 嗯，
0: 他们都碰不到补精的这个根儿。
1: 嗯，
0: 解决不了填补我们肾经的这个作用。

0: 但是在这12800多种药材当中，还真就有一味药材是历代医家公认的能够直接填补我们先天肾精的圣品。
1: 哇，
0: 你看看
1: 那是什么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听没听过有一味药材叫海胆黄？
1: 海胆黄？
0: 哎，
1: 海鲜店里吃的海胆的黄？
0: 你吃过海胆，觉得它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吃的那个海鲜的海胆啊，你见到的也只是 B 级和 C 级的海胆。
1: 啊，它分级别的。
0: 哎，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最起码是12A 和10A 级别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是咱们中药当中的一味圣药，和你吃的那个海胆，这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个海胆黄啊，在咱们中医药当中被译为是肾脏的续命散，它是唯一被历代咱们中医的大家们公认的能够直接填补先天肾精的一味药材。
1: 而且评价很高
0: 当
1: 啊。
0: 然了，别的药那都是调理功能，
1: 嗯，
0: 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是直接补充我们肾脏最根本的肾精的，
1: 明白。
0: 是往你那个已经见底儿的这个壶里头直接添油的，而且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军队。
1: 怎么呢？自己就那么厉害？
0: 我们以前讲过，能够被称之圣药的，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就是自己一定是一个大的组方。以前我们说的紫河车，
1: 对，
0: 以前我们说的红豆山，
1: 对，
0: 我都说过都是圣药吧。
1: 大的组方自己就行。
0: 自己它就是组方。那好了，海胆黄它本身是圣药，它就是自带君臣佐使的一个团队，一味药它就是一个大方子。你看，你别的一些补肾的药，你得搭配着吃。你比如说，咱补肾阳，你还得配点滋阴的，
1: 那怕上火
0: 要不然
1: 呀，
0: 就上火了呗，
1: 对，
0: 对吧？补阴的要配点健脾的，怕伤你这个脾胃啊。海胆黄不用，这是在我们中医药当中极其罕见的一种特性，一味药自成一个方子，效果纯粹而且强大。
1: 哇，他这么厉害
0: 当
1: 呀！
0: 然了。
1: 那这么好的东西，以前咋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呢？
0: 我告诉你，那是肯定的了。你这没听的多了去了，
1: 哦，
0: 是吧？
1: 是。
0: 它作为临床药用顶级的海胆王啊，就是外汇盈利的一种药物。真正的海胆黄啊，药用级别的都出口了，
1: 明白。
0: 啊，高价供给这个国外的一些顶尖的医疗机构了。所以
1: 嗯。
0: 说，反而吧，这种好的圣药，我们国内的反而知之甚少。
1: 那老师，您今天提到的海胆黄和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0: 今天提到这个海胆黄啊，第一个，因为它的效果，这个海胆黄它能够补益我们先天填精生髓的作用，专门治疗什么呢？肾精亏到一定程度引发的各类的器质性的病变，啊，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啊，健康全球跟我们专家组了解到，有一批20年都难遇到一次的顶级的批次的海胆黄，
1: 顶级批次，
0: 它的效果远超寻常。
1: 那这个机会好
0: 你
1: 啊！
0: 看。
1: 吃上它，我们具体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好处就是吧，体现在人的精气神三个方面。
1: 哦，
0: 咱们中医讲，精足才能够化气，
1: 嗯，
0: 气足才能够化神。
1: 嗯，
0: 精是我们人体的原动力，气是推动我们身体一切功能运行的一种能量。
1: 嗯。
0: 而神是什么？是形而上的，比如说人的心神，它管着人的神智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心神足的，你看他反应就快，
1: 对，
0: 思考能力就强，
1: 对，
0: 我们说这人就聪明。
1: 嗯，
0: 你把我们最根本的人体的精你补充足了，自然而然你的元气就充沛，啊，你的精神就旺盛，头脑就清晰。以前因为什么精亏引发的什么乏力呀、啊，没有精神头啊，是吧？腰腿酸软呐、啊，记性差呀、啊。我告诉你，只要把先天之本补充足了，就能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啊，这不是简单的让你不生病，而是让你整个人的生命状态都提升到一个精神饱满、神清气足的这么一个档次。
1: 真有那么神
0: 你
1: 吗？
0: 看看，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海胆黄一定要外汇盈利的呢？
1: 嗯，
0: 为什么被称之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散呢？你知道东南亚地区有个泰国，你知道吗？泰国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中的一些人呢，从青少年时期甚至更小，就被迫长期的注射一些大量的激素。那就导致他肾脏遭受一个毁灭性的药物性的损伤嘛。
1: 嗯。
0: 那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治疗手段是没办法无力回天的，所以说他们的预期。

0: 的寿命和我们正常人相比，大大的缩短。
1: 关键是这太霍霍人了。
0: 但是咱没办法，是人家当地的习俗，是吧？
1: 是，
0: 这个习俗咱们不做评价。
1: 嗯。
0: 但是他们长期的用这个激素，对肾脏的损伤一定是毁灭性的。
1: 嗯。
0: 西医呢，给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保肾的药物，甚至啊，早期做透析，但是无一例外，根本拦不住肾脏快速衰败的一个速度。
1: 哎呀，
0: 很多人就这样的人群，40岁左右，我告诉你，身体就垮掉了。
1: 嗯，
0: 寿命比正常人都会短一大截的。
1: 嗯，
0: 而他们的医疗机构在经过了多年的探索之后，你知道吗？发现了并且大量的采用来自于咱们中国的海胆黄进行早期的干预和调理。
1: 嗯，
0: 就给这些激素性伤到肾脏的人就用上之后，你知道吗？原本快速下降的肾脏的功能，居然说很多人都给稳住了
1: 啊！
0: 啊，夜尿多呀、腿肿啊，症状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把透析的时间都已经拉长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那不就活得更长了？那就是在续命啊！
0: 对喽，就是延长他的寿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海胆黄被当成是这个补肾的续命散。
1: 嗯。
0: 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尤其在泰国，很多人他那个肾脏根本就撑不住的。
1: 是。
0: 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啊，海胆黄被广泛的应用于那些长期的药物的滥用，
1: 嗯，
0: 而导致的严重的肾脏损伤的一些重症患者。
1: 嗯。
0: 啊，你看很多医院啊，就遇到那种长期的这种吃药把肾脏吃坏了的那种重症患者，是吧？你像什么这个类风湿，常年是不是要吃抗炎药，
1: 嗯，
0: 吃激素药？有的人因为这个慢性病，天天得吃好几种的，最
1: 嗯，
0: 后导致肾衰的。
1: 对，
0: 常规的护肾保肾的药物、免疫制剂往往不管用了。那好了，大夫会用海胆黄保守治疗。
1: 嗯，但老
0: 你看，
1: 师，泰国东南亚地区它也是临海的呀，
0: 嗯。
1: 它为什么用我们的海胆黄呢？
0: 哎呀，这个话问得特别好。
1: 啊，它也有海胆呀。
0: 哎，有一句老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1: 嗯，
0: 枳。"什么意思？泰国确实是临海，也盛产这个海胆，但是他们那个海胆啊，跟咱们北方大连的海胆比，我告诉你啊，它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哦，
0: 我告诉你，关键在哪儿？关键在于维度上。
1: 为什么关键在于纬度上啊？
0: 你看，
1: 都是海边产的海胆，它也分好坏。
0: 东南亚在热带呀，
1: 嗯，
0: 海水是常年是暖烘烘的，温度比较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温暖的环境下，海胆长得特别快，
1: 就是南方的海鲜确实大个儿，
0: 大个儿啊。但是你会发现，南方的海鲜它虽然个头大，
1: 味儿不
0: 吃起
1: 好。
0: 来不好吃，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海水比较暖和的时候吧，海胆长得快，它根本来不及怎么样，在体内积攒更多的营养物质。可是咱们中国北方海，比如说大连，它就不一样。
1: 嗯，嗯。
0: 它在北纬39度左右，它这个海水呀比较凉，啊，而且一年四季比较分明。那在大连这个海胆，它长得就特别慢，
1: 嗯，
0: 而且它得在这个深海里待上两三年才能够变得成熟。那这个期间，它在深海里，是不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包括比如说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药用物质啊，它在这个海胆黄里头是不是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的药性自然而然是不是就特别的足了？
1: 明白。这就好比说，北方的人参就比南方的参它劲儿要大很多，
0: 对，
1: 一个道理，生长期更长，它养分才足。
0: 营养物质才堆积得足。
1: 嗯，
0: 啊，虽然说冷水资源下的海胆繁殖能力普遍比较低，
1: 嗯，
0: 但是你像咱们东北的这个大连的这个海胆，它是个例外，
1: 嗯。
0: 因为大连的那个海胆吧，不仅繁殖能力特别强，它这个海胆的药用成分更是远超东南亚的一些热带的海胆，
1: 明白。
0: 所以说不是他们不想用自己的，是效果不行，
1: 嗯，
0: 啊，效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泰国宁愿花高价钱进口我们中国的海胆的真正的原因。啊，效果永远是唯一的硬道理。
1: 明白，就是海胆黄它这么好使，那我们就好奇，说现代医学研究里面有没有什么依据啊，能够说明它为啥这么好用呢？
0: 当然有了，这个海胆黄早就这个受到一些西方医学的这个重视了。
1: 啊，有研究。
0: 哎，这个海胆黄哈，东南亚那边很多医院都在应用嘛，
1: 嗯，
0: 而且还专门针对海胆黄做过了相当大量的一些研究。
1: 嗯，
0: 你知道发现什么了吗？
1: 嗯，
0: 在海胆黄

0: 当中富含有和咱们人体肾脏细胞结构最为接近的结构蛋白。
1: 嗯，
0: 它是搭建我们肾脏细胞的一个原材料。
1: 嗯，
0: 就咱们人的肾脏当中，不管是啊过滤废物的肾小球啊，啊输送尿液的肾小管啊，还是包裹在肾小球的这个基底膜啊，就这些啊都是靠这种结构蛋白来拼凑起来的。
1: 嗯，
0: 那为啥说我们肾脏损伤了之后很难修复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这个结构蛋白大量的缺少这个原材料所导致的这个损伤之后很难修复。
1: 那用了海胆黄就相当于是给肾脏直接送建材了。
0: 哎，原材料。
1: 哦，直接把肾脏修复起来了。
0: 哎，对呀。而且长期的用这个海胆黄哈，它能够慢慢的提升我们人的这个肾脏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它是阶梯式的提升。
1: 阶梯式的。
0: 哎，你看东南亚那边有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曾经跟踪过就一批长期用这个海胆黄的患者。
1: 嗯，
0: 就发现了啊，规律的用的话，差不多每半年肾脏的功能就能够往上走一个台阶。
1: 嗯，
0: 坚持用三年左右，肾脏的功能差不多能够恢复到80%。
1: 嗯，
0: 甚至已经造成肾脏实质性病变的，比如说肾衰呀、尿毒症啊这类的患者，海胆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及时刹住病情的进展，
1: 嗯，
0: 改善绝大多数患者的这个症状。啊，就算是肾脏疾病已经到了晚期了，长期把这个海胆黄用好的话，也能够帮助推迟5到10年的寿命。
1: 能推迟5到10年？
0: 你看看，
1: 这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难怪说泰国非要进口我们的。
0: 嗯，
1: 哎，那咱们能用上吗？
0: 当然能了，就像咱们身边的中老年人，
1: 哦，
0: 谁身上没有点慢性病啊？
1: 是呢，
0: 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是吧？每天甚至都吃2种以上的药物，这样的人
1: 吃太多了，
0: 大有人在吧？
1: 嗯，
0: 什么天天吃降压药、降糖药。对，这些药物虽然说保证了我们的指标，但是它的这个代谢的毒素全都靠我们肾脏来过滤啊。那你时间长了，那你自然而然晚上起夜就多了，
1: 嗯，
0: 有时候腰还酸，这不就典型的药源性肾脏的损伤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这样的一个症状吗？长年累月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们人的肾都不是默默受损的，
1: 嗯，
0: 都不是负重前行的，
1: 嗯，
0: 都最后会触底反弹的，
1: 嗯，
0: 都会给我们当头一棒的。
1: 对，还真是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海胆黄对我们所有的普通人的价值就在这儿。泰国特殊人群，他就是杯子里头彻底没水了，海胆黄就能够重新的给他填满。那咱们中老年人，你这个水快漏光了，你同样海胆黄用好了也能够及时的给我们续满的，
1: 嗯，
0: 是吧？它从根源上填补我们肾精这个绝对的亏损，肾精足了，整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就因为肾精的亏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之前听到的尿频啊、水肿啊，甚至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女性的妇科的问题啊，我告诉你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它就取决于肾精你足不足着。那海胆黄之所以神奇，就是因为它做的这个事儿是别的临床的药物根本做不到的，填补我们的肾精。
1: 嗯，就合着海胆黄不是只给亏到极致的人用。
0: 哎，
1: 像我们这眼看到40岁的人，其实肾精都已经在慢慢的漏了。
0: 对，
1: 也是可以提前的用它来补充上的。
0: 当然了，
1: 把这块空的杯子咱们及时给它续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知道补肾不是病人的事儿，是咱们
1: 人人的事儿，
0: 对，每个人都该做的事儿。
1: 嗯，
0: 女性过了35，男性过了40，都必须做这门必修课。你早补一天，肾精就多留一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咱们别踩那个只补肾阴肾阳这个不填精的那个坑了。
1: 嗯，
0: 虚的时候调阴调阳都管用，亏的时候都不管用了，必须填补我们的肾精，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就是白费功夫，
1: 给它填上。
0: 对，
1: 我们大家也是听明白了，补肾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在遵循生命的规律，就像是树到秋天会落叶，人到岁数呢肾精就会漏，大自然的规律谁也绕不过去，咱们能做的呢就是不要等树叶掉光了我们再去补，要趁着它还枝繁叶茂的时候就好好的养护它的根了。
0: 你说的太
1: 对
0: 了，静石，是吧？你这个比喻非常到位。
1: 嗯，
0: 就现在我为什么给大家伙提到这个海胆黄这味中药啊？
1: 嗯，
0: 它就是我们中医界的补肾的圣药。
1: 嗯，
0: 就是希望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到真正的我们中医药的一些好宝贝。泰国那些特殊的人群，人家是没有选择导致的肾不行了，靠这个海胆黄来续命的。
1: 对，
0: 但是咱们不一样，

0: 咱们得学会什么？顺应生命的规律，在我们肾经刚开始出现漏的时候，我们早点给它补上，早早的给它养护起来，让咱们的肾脏一直都有劲儿，这才是咱们中医治胃病的最高智慧。
1: 是，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大家都没听够啊，时间过得太快了。持续关注节目，明天咱们还能再见，有问题有需求打了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想问问你们，我现在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帮我啊？
4: 哦，不着急啊，身体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5: 哎，我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有。
4: 三高哦。
5: 哎，坚持吃药都有15年了
4: 啊。
5: 就今年我发现，这尿尿的时候啊，泡沫特别多，半天都散不下去。
4: 嗯。
5: 颜色还是焦黄。
4: 哦。
5: 晚上起夜也多。
4: 嗯。
5: 休药这块了，又酸又胀。总感觉啊，发得很啊。
4: 嗯。
5: 去医院一查，大夫说是慢性肾炎。
4: 慢性肾炎哦、嗯。你那个检查报告上那个指标有什么变化没有？你跟我说说。
5: 哎，化验单上那个小分子呀，蛋白尿有点高嘛。
4: 嗯。
5: 一个加号了。
4: 啊，有一个加号了都。哦。
5: 血液该是这个106、105这个样子。
4: 啊、
5: 嗯。大夫说的这个正常范围内，就是偏高的。
4: 嗯、
5: 啊，还行，
4: 就你这个小分子蛋白尿一个加号，我告诉你就已经说明了，你这个肾小管已经损伤了。血肌酐呢，106、105呢，它是正常值范围内，但是已经是上限了。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说明你肾脏的排毒功能现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你刚才说了，你还有三高的问题。你三高的问题是不是你得吃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啊？你要是这么再吃下去的话，这三种药你这个血肌酐还得超标。
5: 嗯，
4: 因为你这些慢性肾炎，说白了就是你很有可能是三高的这些药物你吃的越来越多所导致的。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药源性肾损伤，明白吧？啊？
5: 哦，你看老师，
4: 嗯，
5: 那可咋整啊？我怕他这个继续发展下去。
4: 哎呀，
5: 现在呢，吃的药效果呀也不明显。我这个三高的药啊，又不能停，
4: 不能停。
5: 啊，我就是想着嘛，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我这个肾别再坏下去了？最好是把他这个护住、抵抗住呀这些药的这个损伤。
4: 嗯，
5: 你看我今天吧，你加这个海胆黄、我能用吗？你说？
4: 海胆黄啊？
5: 对。
4: 哦，海胆黄你可以用，而且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就挺适合啊。为啥呢？因为这个海胆黄吧，在我们中医界被称之为是肾脏的续命散。

你现在用的一些这个控制三高的药物啊，对我们肾脏的损伤，这叫药源性伤害。实际上只能控制指标。如果说你要是在临床上用一些保肾的、护肾的一些药，我告诉你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它不能够起到一个。

0: 白胆黄这味药材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专门能够提升我们肾小球的滤过率。所以说，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的话，你最先发现的就是你小便的颜色会变得清亮了，啊，颜色变淡了，啊，这就是我们肾脏过滤功能改善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其次，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你现在不是那个化验单上不有尿蛋白一个加号吗？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说明你的肾小管已经有破损了。海胆黄这味药材的第二个厉害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它能够对于我们已经受损的肾组织进行一个缓慢的修复。所以说，你要真是坚持好了的话，真有可能你尿蛋白的加号可能能够逆转啊。
1: 哦，这个东西居然这么厉害啊！那你说这个海胆黄，我要是一个天天吃，指标正常了，是不是就是把之前的损伤、亏空的这个都能给补回来呢？那样了，是不是也不会发展了？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因为这是我们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的话，你说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而且都是西药、化学药物，那这些化学药物呢？你看你刚才说的，我还停不了。它在治疗你疾病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不停的消耗和透支我们的肾精，
1: 对，
0: 对吧？它已经把我们的老本都快掏空了。那你现在这种状态，那典型的就是肾精亏空嘛，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有明显的症状了，你再不及时的填补的话，你下一步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那你就麻烦了，是不是？这个海胆黄啊，这个药材是我们中药界12800种中药当中唯一被公认能够填补我们先天肾精的一味药材，它是专门给我们亏空的这个身体补充最根本的能量的，就填补肾精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真的啊，挺适合这个长期用这个海胆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药源性我们肾脏的损伤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说你这海胆黄真可以用一用啊。
1: 那就太好了，真感谢你呀，老师。
0: 哎，别客
1: 我
0: 气。
1: 要是能有点好转，那真是这个谢天谢地了。
0: 但是咱得记住啊，我们肾小球细胞和肾小管的修复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一定要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了啊！首先帮助咱们病情不发展，这就比什么都强了，是吧？啊，
1: 哎呀，那我一定坚持的。那老师，这个海带货什么时候有货啊？
0: 什么时候有货，那你就得关注我的节目了，是吧？什么时候有货的话，我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0: 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5: 我是河南的，河
0: 啊，
5: 南
0: 河
5: 漯
0: 南。
5: 河市郾城区的，我
0: 哦，
5: 姓
0: 漯河的朋
5: 胡。
0: 友啊。
5: 啊，姓胡。
0: 啊，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59岁了。
0: 哎呦，这年岁不大呀，怎么个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哎呀，确实不大。我是40多岁的时候哈，那时候有一点那个打篮球的时候感觉到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啊？
5: 打完之后是左边和右边胸痛，
0: 就是
5: 胸
0: 胸不舒服，当时是不？
5: 痛。胸部当时不舒服，
0: 哦，
5: 完了之后这个我在床上躺了一周，当时没感觉到是什么病，躺
0: 哎
5: 了
0: 呦，
5: 一
0: 当时
5: 周。
0: 躺一个礼拜你还不上医院呢？哎呦，我的天哪，你啊，你仗着当时40多岁年轻，你说说你，
5: 没把那个当成回事，
0: 就是
5: 没把
0: 皮
5: 这
0: 是
5: 个病
0: 呗，是
5: 当
0: 不
5: 成回
0: 是？
5: 事。
0: 你说说你
5: 哎，完了过几天了，我说去看一看吧。医生怀疑我是冠心病吧，你住院吧。于是我就住了院了，给我检查了一下，没做造影，这个怀疑我是冠心病。完了之后4、5天输了水，给我了开了药，我就出院了。
0: 住院了。
5: 出院了是 一直那个是感觉到每年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头上就跟戴个帽子一样
0: 啊，头发紧是不？嗯
5: 嗯，头发紧，血压可能有一点高
0: 啊，
5: 100到140，

0: 低压100，高压140，是不？
1: 对，
0: 当时你是40多岁量的这个血压呀？
1: 30多岁的时候都是100、140。
0: 那不行，你这个血压如果那个年岁的话，那就高了啊。
1: 确实高，年轻的时候有一点胡吃海塞。那体重一下子170斤左右。
0: 哎呀，你看看。
1: 这个一直维持到前年我57岁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都有小孙子了，抱小孙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浑身乏累，无力。
0: 哎呦。
1: 就是坐在沙发上了，我跟我儿媳妇说，我说你先抱着吧，我休息一下。
0: 嗯。
1: 他说怎么了爸？我说双手没有劲儿了，我坐在沙发上有15分钟左右，过来劲儿了。我们不在一起住，我就走到家了，我走了大概有20分钟。回家的时候我爱人问我，他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可能是有一点心脏不舒服。
0: 嗯。
1: 他说不行的话咱们上医院看一看吧。
0: 嗯。
1: 我说行啊，第二天我们两个一起去我们那个当地的三甲医院。去了他说你住院吧，我说行。住院了之后这个做了造影，椎动脉和颈动脉都做了。
0: 啊，做彩超了是吧？嗯。
1: 当时他说啥呀，那个是冠心病，心脏狭窄了70%左右。
0: 70%了哦。
1: 嗯。70%，他说你放支架不放啊，我说你出去给我爱人和我弟弟说一说吧。
0: 嗯。
1: 他俩商量了一下，回头给我说一下，我说还是保守治疗，没有放支架。
0: 70%啊，这是个临界点。
1: 嗯，
0: 你要是超过75%了，那你不用合计，必须得下啊。但是70%呢，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也可以下支架，这个是一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1: 我就这个是保守治疗了，大概有半年之内还差不多，吃那个药，一般都是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对。
1: 单硝酸什么扩张血管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是瑞舒巴他汀。
0: 嗯。
1: 保心丸。
0: 嗯。
1: 降压的药当时没吃。吃了那个是单硝酸那个药扩张这个血管那个作用，
0: 嗯，
1: 那个血压下来了，血压一般都是80多，120多，有时70多，110多，
0: 嗯，
1: 血压现在稳定的比较好，这两年。
0: 它不是你血压稳定的好，你用那种麻痹你血管的、扩张血管的、使你血管壁松弛的药，它本身就降血压。
1: 嗯，哦，这样子的。
0: 对。
1: 那个走一里地，这个胸口胸闷，还有疼痛，有时感觉到是半分钟、一分钟，那个有点心绞痛。
0: 哎呦！
1: 或者运动量过大，晚上躺那个床上之后，
0: 嗯，
1: 感觉到这个出汗。
0: 出汗！哎呦我的天哪！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你也就是50多岁啊。如果你这种情况的话，过65岁的话，你就是有大麻烦的。
1: 就在这个时候，去年我听到您的节目了，我先买了这个是辅酶 Q10，
0: 辅酶 Q10260毫克的是不？
1: 每粒260毫克的
0: 活心素，
1: 我快吃一年了。
0: 嗯，
1: 是3个月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小付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太神奇了，这个
0: 啊，
1: 吃完了3个月以后，基本上没有那个是胸闷、心绞痛的感觉了。啊，这个
0: 你看看，
1: 太神奇了，我这种，
0: 你看看，这不叫神奇啊，这就是说你找对好方法了。啊，刚才我还要说呢，实际上冠心病吧，如果说你要觉得浑身乏力，然后大量的出汗，感觉这个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实际上就不只是冠心病了，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的能量都已经不足了，就是换句话说，可能都会面临着早期的一个心衰的一个问题了。你冠心病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常年的狭窄，它供血不足，慢慢就导致你心肌细胞营养跟不上，它怎么样？他是不是就没劲儿了？那你身上就乏力。高浓度的辅酶 Q10 就是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让我们心肌细胞吃得饱，那你身上自然而然他就有劲儿了呗。你看看你，
1: 我吃了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候哈，
0: 嗯，
1: 中间偶尔有那么一两次运动量过大了，你比方说我骑个自行车骑了1个多小时，
0: 嗯，
1: 或者是点凉了水上楼，
0: 嗯，
1: 那有时感觉到这个这不舒服，一会儿就过来了。
0: 那你是，但是你现在我跟你讲啊，心肌细胞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吧，你刚才描述的它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冠状动脉它狭窄了，这是血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们心肌细胞，就是我们心脏那块肉收缩没劲儿了。你辅酶 Q10 恰恰就是解决了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能量的问题，是吧？但是你那个狭窄你也得解决呀，是不是？不能说这过大的一些运动啊。
1: 对，好，我买了咱们的这个是水质素，买回来之后就吃了，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右侧颈总动脉分叉处后壁可见斑纹约9.6毫米乘1.5毫米等回声斑块。
0: 哎呦，这个斑块都长在颈动脉上了都。哎呦，
1: 嗯，颈动脉有斑块。
0: 嗯，
1: 左侧颈动脉中间段可见斑纹约10.8毫米乘1.7。
0: 你这是什么时候检查的？
1: 我这个是去年。
0: 那不用说了，
1: 哎，
0: 你冠状动脉上也有斑块啊，肯定的。
1: 哎，那可能是有，
0: 肯定是有的。
1: 我感觉有，
0: 要不然
1: 它
0: 不会狭窄70%的啊，肯定是，
1: 嗯，
0: 啊。
1: 今年我也去我们当地的人民医院去做了检查哈，
0: 嗯，
1: 做了检查，现在效果可好了，好了之后可开心了。我是给小副指导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0: 啊，
1: 我现在跟你回报一下
0: 啊，
1: 现在是左侧颈外动脉后壁可见大小约2.2毫米，
0: 这小了不少啊，这样。
1: 嗯嗯
0: 嗯，
1: 左侧颈动脉窦部前壁可见大约2.3毫米乘1.2强回声斑块
0: 啊，就2毫米多了是吧？哎呀，好，嗯，
1: 乘2毫米多了。右侧嘛，颈外动脉内壁大小约3.6毫米乘1.5，
0: 嗯，
1: 强回声斑块，
0: 嗯，
1: 右边的那个没了，好像是右边前两个现在变一个了。
0: 啊，就是之前是2个斑块，现在已经就剩一个了。
1: 嗯，梁老师，
0: 嗯，
1: 问你一下，那个是左侧椎动脉内径3.7毫米，那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进一步观察，这个不好说。
1: 嗯，还有右侧那个椎动脉哈，那是去年我检查，
0: 嗯，
1: 内径3.3，
0: 嗯，
1: 现在这个就今年我做了这个哈，它没有了，它写了一句什么，双侧椎动脉内径及走形正常了
0: 啊，那就好了啊，因为它
1: 内膜光滑。
0: 对，我告诉你两种可能，一个是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炎症，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斑块，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水质素用了，它把斑块都已经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现在再检查就完全没有了。
1: 对对对，最后一句未见明显内膜增厚及斑块形成，这
0: 哎呦，这多好啊！
1: 椎动脉现在我感觉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这个虽然说消失了一块斑块了，然后其他的斑块也都减小了不少，但是你还是那句话，你这个斑块还有呢啊，趁热打铁，咱们争取把那几个斑块也给它消融没了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太好。
1: 还有一个呢，梁老师
0: 啊，
1: 我晚上总感觉到睡不着，心气不足，经常心悸。
0: 明白，就是这个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冠状动脉，也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的问题，这么多年的狭窄，它就造成了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能量的不足。虽然说咱们辅酶 Q 十一直用着，现在也很舒服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有啥说啥了啊，你还没有到正常人的心脏的这种功能，明白我意思了吧？
1: 是是是的。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再加上晚上要不睡觉的话，其实这一点吧，西医的大夫他不一定懂这个道理。我们中医上吧，特别看重人晚上睡觉这个问题。晚上睡觉实际上是养我们心血的一个过程，你晚上不睡觉，它等于说是给我们心脏的恢复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障碍，能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说你吧，我觉得还是心脏的问题啊，你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个睡眠得恢复过来，你睡眠恢复过来，你心脏康复的就更快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实际上心脏不好的人吧，他就是不爱睡觉，那你不爱睡觉吧，反过来还影响你的心脏，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那怎么办啊？听我的，
1: 嗯，
0: 你现在辅酶 Q 十和水质素正常用，因为你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一定要趁热打铁，
1: 嗯，
0: 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我建议你，你再配两个这个好的方法，
1: 嗯，
0: 一个是神经酸。
1: 神经酸，
0: 对，
1: 我听您讲过，神经酸好像是从那个鲨鱼
0: 的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我们这是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啊，不是国产的，
1: 嗯，
0: 国产的神经酸是从那个植物当中提取的，它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啊，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啊。这个神经酸为啥让你用呢？实际上你别看我是中医出身，但是中医出身要调理你的心脏，改善你的睡眠特别慢。为啥让你用这个神经酸呢？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实际上在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睡眠是我们的神经问题，所以说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帮助你解决你的睡眠。你的睡眠好了，我告诉你，你心脏调理就更快了。所以说第一个，你神经酸我建议你可以用，营养你的脑神经，帮助你来解决睡眠的问题 啊。
1: 对，我总感觉到心神不宁。
0: 对，我告诉你是什么啊，其实我们中医上讲心主藏神，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我们这个心神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大脑，我们心脏是我们心神住的地方，但是它工作的地方是我们的大脑，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了吧？所以说为啥让你用神经酸呢？先把我们的脑神经营养过来，那这个就辅助调理我们的睡眠了。再有一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临床13年的一个产品，叫心肌核能地核糖，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地核糖，
0: 地核糖，对，刚才你说的神经酸不是从这个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吗？对吧？我说的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和这个辅酶扣十配合好了的话，调理我们心脏的作用是好上加好。我告诉你，一加一大于二了，那就
1: 好。我记住，神经酸我知道，那个叫什么地核糖是吧？
0: 对，心肌核能地核糖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不？你把这俩产品你试着配合用一下，你这个睡眠应该是很快就调理过来。实际上，
1: 我
0: 跟你讲。你现在把辅酶 Q 十和水质素，你再坚持用个半年左右，实际上你这个睡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有个好转的。但是咱不想调理
1: 的
0: 快一点吗？ 是不
1: 是？
0: 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不啊？
1: 谢谢梁老师指导，
0: 哎，别客气，
1: 太及时了，你这及时雨。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冠心病啊，尤其是斑块狭窄，我跟你讲啊，能够现在尽快的给它逆转过来，我告诉你，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是不是？
1: 确实是我这几天可开心了，检查之后。
0: 是你现在咱说实话，身边有多少突发性心梗的、突发性脑梗的？那不就是说这个斑块狭窄，
1: 是是，
0: 然后越来越严重，不导致的吗？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把这些苗头都掐住了，我告诉你，将来不会有大问题的，这多好啊！啊！
1: 我感觉到比那个年初的时候嘛哈，有劲多了。有些精神多了，人家都见我都说这个，哎呀，老胡现在必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挺好，挺好。
1: 以前我也不敢说话，
0: 挺好。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好嘞，
0: 好，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285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海明路北向南拥堵250米，龙埂路北向南缓行156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紫泰路西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拥堵4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26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109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13米，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缓行17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19到30度；松明站多云，17到31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31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2度；弥勒站多云，20到33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9到31度；广南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到33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15到31度；祥云站多云，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16到29度；丽江站多云，16到29度。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
1: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9: 听说了吗？
1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2: 早安
13: ，早高峰来啦！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日常饮食，因为最近啊，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热搜啊，说西兰花是一种很善良的食材啊。网友们纷纷开始玩梗，表示所有减肥的人都要感谢西兰花。
6: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4: 我也
6: 是吧？我喜欢白花。我就不喜欢绿花。
4: 西兰花我觉得怎么做的好像都不好吃，像吃药一样。
6: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苏浩表示啊，减脂人群是比较偏爱西兰花的，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它热量低且富含膳食纤维，如此呢不仅有能够有效地提高饱腹感，还能促进食物在消化道中的移动，有益排便。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减轻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
4: 其次，锻炼肌肉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就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蔬菜，每100克中含有蛋白质2.8克，它能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生长。
6: 第三呢，就是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恢复并减少锻炼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像肌肉酸痛、身体疲劳等等。
4: 最后呢，高强度运动之后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萝卜硫素啊，这种物质可以刺激免疫反应，从而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反应，所以虽然不好吃，但它真的很有用。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
4: 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6: 据了解，5月22号，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目前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4: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4: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6: 据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
4: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日前，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这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6: 其实，从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过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9: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4: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15: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9: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4: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6: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9: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6: 油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9: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

0: 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2: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0: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2: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黄金价格。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是趋于平稳，目前是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也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是发令枪。我们继续来关注。
4: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号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号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性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5: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 R3 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4: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6: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2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一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4: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积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级。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5: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R3变R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0: 早高峰来啦、这个时间段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挺有聊的。嗯，因为前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嘛，祛魅
0: 啊，祛魅。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哪种事情或者哪种东西你以前觉得它魅力无穷，现在已经祛魅了。
1: 哎
0: 啊，像我们这个追星小姐妹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你特别热烈的喜欢着哪个明星，以我为例啊、我就不能去现场看他，我就不能去面基，看完以后滤镜就碎了，就祛魅了。
1: 我还以为你是，
0: 但是你要找下一个喜欢的人，其实还蛮挺费事的，要投入很多感情、精力和金钱，所以就算了。
1: 我刚想说，就是追星为什么说不能太投入和盲目，是因为现在塌房太容易了。
0: 对啊，
1: 大家随便一个那种爆黑料的，找他以前的历史的，就一瞬间就祛魅了
0: 啊。这是只是一个例子啊，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哪种事。或者是哪种物啊，你现在已经祛魅了，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电蚊香液虽然方便，但用完一定及时拔掉，别一插好几天，里面加热片一直通电，老化可能短路起火，睡觉前插上，起床后拔掉，安全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1: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易可会为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0: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易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1: 没错，
0: 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1: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祁南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0: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祁南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它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1: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易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0: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通 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期待周五的溯源实况，到时候不见不散。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五月开始呢，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依然火热。记者了解到，月之暗面、捷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就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具身智能同样感受到了市场关注。在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近600起，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同比激增185.4%。
0: 据了解，融资后基本投向了三大方向：一是研发，头部大模型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普遍达到数十亿，远超当期营收。二是算力 GPU 采购和云服务租赁占融资额的30%到50%。第三则是招揽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
1: 之前备受关注的投毒杀人者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 CEO 许瑶被执行死刑。许瑶2020年因为管理矛盾、对薪资职位不满等原因投毒，致使其老板时任游族网络董事长的林奇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至少4人中毒。在许瑶被执行死刑当天，其中一位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慨：正义虽迟但到。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说说原油市场的动荡给各国带来的影响。
1: 石脑油是石油产品之一，又称为氢化工、化工氢油、粗汽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的石脑油供应短缺。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产品生产行业都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6: 日本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石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5: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6: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1: 那除了化工产业之外呢，石油供应问题也影响到了农业。欧盟委员会近期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的大幅攀升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 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6: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7: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 6G 赫兹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6G 离我们有多远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8: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9: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8: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9: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8: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0: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0: 小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啊，我们是差点说成棉花糖组合，
1: 我们又成棉花糖了，
0: 我们是隐私卷组合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现在大家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嗯，那都说啊，女生的颜值一半都要靠头发，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 它也是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机型了，
0: 是
1: 可以说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比如说他把发廊级的那种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
0: 对，
1: 比如说像中长发的朋友几分钟就能吹完，而且它是智能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吹出来的头发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
0: 哎，真的，这个不好的吹风机哦，会把你毛鳞片都吹坏的，
1: 对，
0: 时间长的头发干枯毛糙。
1: 嗯，
0: 像戴森吹出来就非常的有光泽感。那么现在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呢，市场价是2100，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是1399，而且还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当然有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大家一定要搭配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卡诗洗发水。
0: 是，
1: 它一共有4款，比如说专为这个细软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白金复活洗发水，还有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以及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当然还有一款是主打控油加防脱的一个双效合一元气浆洗发水。
0: 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大象新

0: 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只要198，你去随便搜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么的让人心动啊。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马上下单啦。
1: 好啦，今天我们的后台也是被这个回复沉香所淹没了
0: 在各种沉香当中看一看今天的话题，你对哪种事或者物你现在已经祛魅了？爱是时间的古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觉得就是工作这件事啊
1: 对，是的，
0: 他说他可能是进到一个大公司，我觉得是这样，他说没进公司之前觉得大家好专业好负责，各种 professional 啊，没想到很多其实就是草台班子，大家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优秀
1: 就是世界是个巨大的
0: 巨大的草台班
1: 子，大家不要太认真。好，鲨鱼饺子说交朋友，以前猫也是朋友，狗也是朋友，和各路人都交朋友，现在觉得对交友这句话就祛魅了。以前他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
0: 对，
1: 但是维系关系要花精力时间金钱，
0: 是
1: 伴随着大量的算计圈套，哎呦太累了，所以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多的去关注朋友圈这件事情，
0: 因为他觉得可能获得这个帮助的同时啊，自己也给予对方对等的帮助，那很多时候造成自己在帮别人办事情，尤其如果这种朋友就是圈这个范围更广的话，你每天疲于奔命，你就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也是
1: 人情，这个是
0: 对的
1: 东西，就是很心累，对，祛魅了，祛魅了。
0: 对，其实像这个频繁交朋友这个事情，就适合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
1: 高精力人群吗？
0: 对，不然就整个人就觉得想很想死，我图什么呀？我这是图什么啊？
1: 好，大家今天可以来说说你对什么事或者物已经祛魅了，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霞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7:30过后的昆明呢，送娃的车是已经铺满了校门口了，那上班的车也是开始探头探脑了。我们再来看这些路段哈，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校区200多米的车多换行啊，莲花池正街呢从北向南也是有400多米的排队，都是很慢的这个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也要请大家服从指挥依次通过。再来看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呢，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时速比较慢，那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很多的学校在这段扎堆儿啊，整条路都是在排队的。那如果说不是送娃的朋友哈，建议从建设路或者是东风西路绕行。另外像龙江路在红景路的附近也是有200多米的缓行啊，这一段呢是小区比较密集，加上送娃的上班的车流汇集在一块了，那可以从红景路提前的转弯，避开龙江路那个窄的口子。像仁泽路从海埂路到红塔东路呢也有300多米左右的缓行，那如果去到滇池路方向的朋友可以从前卫西路或者是关南大道绕行，白塔路昆石中的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送娃的车停在这个校门口，后车是只能慢慢的跟着走了。那也建议大家从北京路或者是东风东路绕行，金碧路从崇仁街到靖国街有200多米的缓行，那同样是因为商圈还有医院比较的集中，所以车流很密集啊，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东二环从石闸立交到大绳立交目前是缓行路段，东二环早高峰的压力不小啊，可以从白龙路或者是川京路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南二环今天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几个地方是在排队的，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B线南啊，400多米的排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也是有400多米的缓行，交警都在现场进行疏导。石虎关这个老熟人啊，大家都是懂的啊，东向西车流交汇容易排队，那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建议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匝道走地面呢反而是更快一些啊。另外像这个呈贡往主城方向走昆玉高速的朋友，现在民权立交附近的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最好是提前出门或者改走彩云北路，早高峰呢才刚刚开始。

0: 开始热身，您先稳住，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6: 哎呦，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7: 哎，没啥啥，老妹儿，你是吃了多少兔子啊？
6: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兔子。
7: 老呀，一只兔子还分这么累个？
6: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兔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7: 妹妹莎莎，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的。
6: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7: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爬头呢？
6: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你上的瓜还没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爬桃吗？所以索性就喊爬桃了。
7: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6: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嘛，甜度高。
7: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6: 我跟你讲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茫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7: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6: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7: 哦，我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背发紧，甚至足底走路就疼？这可能是筋膜炎在作祟。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缓解与预防筋膜炎。
10: 筋膜炎是肌肉、血管和神经周围结缔组织发生的炎症反应，常因长期劳损、受寒、姿势不良等引起。每天做筋膜拉伸，如脚底拉伸、颈肩放松，避免长时间固定姿势，定时起身活动，穿支撑性好合脚的鞋，避免赤脚走硬地，减轻身体负担，缓解筋膜压力，泡脚水温不超过40摄氏度，避免高温加重炎症，都能缓解和预防筋膜炎。筋膜炎虽常见，但可防可治，早重视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痛拖成大病， 如果出现疼痛持续超过两周未缓解，局部出现红肿发热，活动时疼痛加剧，影响日常生活等情况，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
9: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3: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2: 早高峰，
13: 早高峰
2: 来啦
14: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5: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处方药网络零售的新规。据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了800亿元。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16: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7: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8: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 那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一个重要参考。记者也注意到啊，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7: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 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6: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

0: 是网售处方药的一个核心安全环节。据了解，目前拥有的网店存在审核过快、AI 代审批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了处方审核需要由执业药师完成。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岩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祛魅啊，不管是对一种事物，或者是一种
1: 人
0: 或者一种事、一种物啊，你对他祛魅。你比如说摇不醒了，他的留言他就说他对男人祛魅啊。
1: 哦，
0: 以前总觉得这种身份男人有意思，那种身份男人有魅力，一直在捧不同的男人。后来发现完全祛魅，男人都是一样的，最多有点细微的差别。
1: 所以他应该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吧，
0: 受过情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心想搞钱不好吗？
1: 就是啊，
0: 老娘就是豪门。是吧，冰冰以前说的。
1: 好，月月说对各种关系吧，现在我就是一个性格很淡的一个人，
0: 就是像刚才鲨鱼辣小的留言、
1: 人际关系，
0: 就维持人际关系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是没有这个力气了、
1: 人生太阳说婚姻吧，我祛魅了。虽然我单身未婚，但是观察了身边一对又一对的这些夫妻们，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没有一对是让我觉得羡慕的
0: 啊。
1: 只有再三肯定确定我的想法，其实不婚也挺好的。
0: 你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1: 对，
0: 这个婚姻的魅力就在于就是结婚之前啊，结婚之后就很多鸡毛蒜皮，你必须要能就是趟过条条大河。
1: 对，围城嘛。
0: 啊，对，有个怪咖好开心，他是对明星祛魅了。他说明星其实说白了只是公共场合出现比较频繁的普通人。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我喜欢的明星之后，马上滤镜就会碎掉。我为了不想。就是体会这种心伤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不太去线下看明星真人
1: 的。我觉得思雨真的是那种就是追星这件事情你是很年轻的
0: 哇，
1: 像我以前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签售会，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位歌手、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现场和他握完手之后我真的三天没有洗手。我根本就无法做到祛魅。但后来就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就觉得追星成本好高啊，我主要担心的是钱
0: 食宿啊各方面、
1: 对，所以我真的就是很羡慕那种可以比如说打个飞机去看演唱会的、
0: 是
1: 或者顺道去哪个地方，对，这种我觉得就是很有热情的人。
0: 酱母喵他说对领导祛魅。
1: 这个好，这个好。
0: 他说刚工作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们真的会很多，但其实不然，肚子里面是没货的。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每次都是在碎滤镜啊。
1: 对，而且很多人他就是比如说刚工作的小白就会畏惧领导、就领导的话就是天就是地、就是那种圣旨之类的。
0: 是，好，那么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对哪种事哪种物哪种人
1: 对
0: 都可以说
1: 祛魅了，
0: 已经祛魅。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

0: 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晒晒晒，
1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早安，城市追光者，
21: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
20: 来啦！
2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23: 是的，吃菌季已到啊，有云南人就开始整活了，去问民警吃了菌子到底能不能开车。咱们云南警方也认真回复了，菌驾也就是食用野生菌中毒之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与酒驾有本质的区别。它属于一个食物中毒后的驾驶行为，虽然不按照酒驾处罚，但是危险性丝毫不低。
22: 警方对此郑重提醒大家，如果吃菌之后有头晕恶心幻听幻视这样的中毒症状，驾驶能力会严重受损，此时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独自出行，务必立即催吐并尽快就医，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23: 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马关。近日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险情，当地村干部田如良在深夜转移群众的时候突遇洪流被卷走，侥幸抱树逃生。那么事发时情况是如何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2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5: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24: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5: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24: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
22: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到影响，部分的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24: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59啊，我们现在陪伴在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说的是你对什么人事物啊，祛魅了已经。
1: 是的，这位网友说，赶路人说祛魅一切自己没有能力触及到的事情
0: 啊，这个确实是，反正我都够不着嘛。
1: 对，那就算了呗，
0: 是这样，
1: 心态要放平。
0: 好，看一下这个哆啦 A 梦有点二说，我觉得身边的婚姻，他觉得也是这样，他很赞同刚才那个人说的，没有让他有一点羡慕的，反正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他的感觉就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大家都在说什么后悔结婚之类。他说我倒是没有觉得后悔，虽然之前因为各种矛盾也吵架很多年，但是如果有人要结婚的话，我也会跟他说你要想清楚啊，毕竟自己挣钱自己花其实也很好嘛。
1: 这句话点睛了哈。啊哈说博士吧，我祛魅博士了。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博士好厉害，很了不起，直到我读了之后，哎呀，也就那样吧。
0: 也就那样吧。
1: 你这是
0: 迷糊小狗爱犯困说，对友情祛魅是真的，但有时候真的不想再去维持这段友情了。
1: 对，就是不太去热衷于去维系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
0: 是的，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有这方面的话题参与的兴趣呢，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